0: 现在是40，40，披荆当令。
1: 嘿，40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牙好胃口才好，吃麻麻香。那现在不少的老年朋友因为牙齿的问题，可能就出现了脾胃的不良、运化不好，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慢病的健康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说一说牙齿的一个特别针对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个牙齿松动的问题。今天呢，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来自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小秋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慧宇，各位观众好、听众好。
0: 说到这个牙齿松动，别说是老年人了，我觉得我可能也会遇到，现在也属于中老年群体了，是不是？那牙齿松动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的这个老年科的

0: 领域当中，会不会大的比例出现？
1: 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数据呢，大约是在2015年到2016年全国普查的这个数据，我们全国罹患牙周疾病的这样的65到74岁这个年龄组呢，将近有9亿的这样的人群，
0: 9亿的人群有
1: 对，
0: 牙齿松动的问
1: 牙
0: 题，
1: 周的问题，
0: 哦，那其实牙周的问题就是导致牙齿松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对的，
0: 那如果要解决牙齿松动，就得先从我们的牙周健康入手，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样的，慧玉。
0: 哦，那牙周的问题根源又从何而来呢？
1: 牙周的问题呢，它是来自于几个方面。首先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牙齿的牙周的部位呢，有龈上牙石和龈下的这个菌斑和牙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微生物的这个原因。除了这个原因呢，还有我们个体，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为宿主，就是我们每个人，它局部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它在有这个细菌之后呢，它引发了机体的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这样呢，造成我们牙周组织的问题、疾病和问题，最后呢，可能当导致牙槽骨吸收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就会慢慢出现松动。
0: 又出现了这个词儿，这样这两天我们频繁的出现炎症反应。
1: 对。
0: 那牙周炎，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口腔又有炎症了，牙周又发炎了，和我们经常说体内的这个炎症反应，或者是我们经常说要抗炎食物，就是防止体内的这个炎，它是一回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养生方面提到的这个抗炎食物呢，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也是希望我们整个的机体呢，尽量减少这个不必要的一些，比如说免疫反应啊，或者是一些炎症的这样的反应，从而呢，从系统这个角度，全身的这个角度呢，改善这个身体的健康。
0: 中医会说啊，这个，牙齿本身也是骨骼的一种延伸，然后肾主骨生髓。那在我们的这个西医的领域当中，您会也会赞同这个道理吗？比如说，这人的牙齿松动了，是不是肾气也不太好了？说也得这个加强锻炼呐，骨骼的锻炼才能让牙齿更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慧宇说的这个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
0: 哦。
1: 们讲解的时候呢，也会讲很多我们祖国医学的一些，以前对这个牙齿的疾病，包括牙周和龋病是怎么样描述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容易罹患牙周病或者是龋病等这样呢，容易造成牙齿缺失的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中医呢讲的是肾气呢，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全身硬组织的这个健康，包括这个牙齿。所以说呢，我们说肾主藏精。那么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可能会具体探讨一些更细致的一些病因。
0: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人的身体，无论中医、西医，不管什么样的医学殊途同归哈，都是大致相同的，只是方法解决方法不同而已，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科学应对我们的牙齿松动。小邱主任又给我们链接了牙齿松动，主要是牙周有炎症，那主要牙周的炎又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体内的炎症，还有牙周的一系列的疾病。那看来就是所有的病都是病从口入比较多，那尤其今天我们说到的口腔问题，那更是这个口腔的问题了，所以它是一个入门级的话题。所有身体的问题都得先从口腔入手，
1: 对，
0: 然后呢，你牙齿好不好，那就看你吃的东西能不能咀嚼怎么样了，
1: 对，
0: 吃的东西健不健康了，然后我们再谈到从吃到排的过程，是吧？
1: 对，是
0: 所
1: 的。
0: 以很关键。今天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本期的科学应对我们的牙齿松动。当然了，如果您本身也有半颗一颗牙出现了松动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那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也是可视直播的，点点关注，点点赞。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分享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健康的
2: 本
0: 快
2: 栏目
0: 乐。
2: 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 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

0: 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来关注我们口腔的那些事儿。牙齿松动，它其实是一种不好的一个表现形式，因为松动之后有可能就不管的话，它就掉了，是不是？
1: 是的，慧宇。
0: 那已经出现了松动了，这时候已经警惕了，也紧张了，那也不能马上拔呀。毕竟它还没有掉，这个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会给这样的一些群体有什么样的提示或者怎样的处理呢？
1: 是的，慧宇，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牙齿松动的时候呢，我们作为老百姓，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呢，首先可能感觉到觉得这个牙齿呢就是用舌头一舔可能会动，或者是呢有的患者呢可能会把这个手呢放在这个牙齿上面，发现这个牙齿松动了，那么还有呢也可能是吃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牙齿一动了，那么牙齿和牙齿之间可能就会出现间隙，那这个间隙呢就会导致进食的时候呢出现塞牙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的患者会觉得那我这个原来吃饭的时候咬花生米呀，甚至咬脆骨呀都没有问题的，吃排骨，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吃饭的时候呢觉得是吃东西的时候无力，没有劲儿，或者是不敢用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有的呢患者觉得出血，或者是刷牙出血，甚至有的患者呢可能来就诊的时候主诉就是说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早上醒来甚至半夜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嘴角有这个血迹，这个呢可能是牙周病导致的这个牙龈的这个出血，那么如果要是牙龈炎呢还属于这个牙周病的早期阶段，所以呢我们说牙周病其实它是分不同的这个阶段，也分不同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那么根据这个牙周疾病它病变的这个程度呢我们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其实多数这个牙周病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患者刷牙出血或者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刷牙出血，那么在进一步进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牙龈肿胀啊，或者牙齿松动的情况，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对于口腔有问题或者牙周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包含今年全国的这个920也是建议大家呢每年或者是半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让医生来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最好能做到比较细致的自我的口腔健康的维护，比如说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80刷牙法，这个可能是以往的专家也讲了很多，同时呢对于我们老年的患者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不只是用牙刷，
0: 还用其他的吗？牙刷不是刷牙的吗？
1: 对，
0: 那还用什么呢？
1: 对，牙刷呢是我们老百姓觉得这个清洁牙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日常可能主要是使用牙刷，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老年人可能是因为牙龈的退缩呀，牙齿的松动，可能在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缝隙就变大，这个时候单单使用牙刷来清洁牙齿的表面，那么牙齿缝隙之间的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软垢就不能被完全清洁，所以呢我们正常的步骤呢就是包括我们北京301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专家呢就是刘洪辰主任呢也提到，就是我们在正常刷牙的时候最好是老年朋友最好是三部曲，先是用牙刷呢清洁能清洁到的牙齿表面，把牙垢去除，然后呢是采用这个间隙刷缝隙刷，这个缝隙刷我们可能有年轻的朋友

0: 朋友做过这个牙齿矫正的，可能也知道，在这个牙齿和这个牙齿之间的这个缝隙呢，用一个像我们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用到的那个像小小试管刷一样的这个缝隙刷，然后把牙齿缝隙之间的这个软垢清洁干净，然后呢，第三步呢，就是在漱口不能完全把软垢清理掉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好还能用到冲洗器，就是冲牙器。这个冲牙器呢，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的朋友去洗车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洗车的那个工具叫一个压力水枪。其实这个呢，和我们就是看病的时候用到的三用枪，就是水和气混合的这个三用枪，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只不过呢，它可能是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通过水和气的这种混合物呢，就可以清理掉这个牙齿和牙齿中间缝隙的这个食物残渣。所以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么他的刷牙方式可能相较年轻人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这样清理完之后呢，可以尽量保证我们牙齿的所有的表面都能做到清洁。那么还有呢，就是当这个牙齿已经出现松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分这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拟定这个治疗方案。当牙齿松动程度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通过治疗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做龈上的截治、龈下的刮治。这个截治和刮治呢，就是用超声波的器械将造成牙周病的牙齿表面的这个菌斑，或者是呢已经矿化的这个菌斑叫做牙石，把它震荡，超声波震荡把它去掉。那么这个重要的病因呢就已经去掉了。
1: 原来有这么复杂，所以我们原来可能会认为老年朋友就是刷牙，再刷刷假牙就已经很好了。那看听您这么一说，我听得手心都冒汗，好多步骤，比年龄再年轻一些的人更要关注我们的牙齿的问题，
0: 是的，
1: 刷得更要仔细，用的工具可能更多，
0: 对，
1: 方式也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0: 对
1: 所以刷牙，我倒觉得跟吃饭的重要性要一致才行，就
0: 是
1: 是别把刷牙不当回事儿，因为它陪伴你的时间，有质量的陪伴的时间越长，那我们的幸福指数就越好，是不是？
0: 是的，会。
1: 那也有人会说了，那本身牙齿就松动了，您还让我们这么费劲的折腾这个牙，又要什么结石，去结石，又要干嘛的，那不是越弄它就越松了吗？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刘晓秋主任和大家来关注和分享。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咱们自己也这个自查一下，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时候，我们自己照照镜子，刷牙的时候自己晃一晃，摸一摸，有没有牙齿松动、牙石存在或者牙周发红的一些炎症的存在，您都可以这个对标入座哈，然后也可以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视频端在我们的惠养生惠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也可以咨询留言，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本栏目也得到医师跟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科学应对牙齿松动，其实我们说，那既然有科学应对，一定就有不太科学的应对方法，是不是？那咱们对着这个像连连看一样的说，比如说我们说刚才您说了，那刷牙就很重要，那有的人出现了牙齿松动，最不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么对于牙齿松动来说，我们说它首先呢，如果牙齿已经出现松动了，就说明我们口腔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牙周病呢是最主要的造成牙齿松动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牙齿受到外伤啦，或者受到异常的这个咬合的力量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应对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通常可能老百姓尤其是可能我们这个就是科室这个群体的这个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可能觉得那个牙齿松动了没事，我的口腔里的牙齿还有很多呀，那松动就松动吧，我就
0: 差一颗两颗不要紧、啊、
1: 对对对，就是对、哦、我们的老百姓确实这样的心态，觉得那我除了这个牙齿我可能还有别的牙齿可以、吃东西，这是一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就是不太在乎这个牙齿松动，这个是最需要什么呢，最需要考虑的这件事情。因为
0: 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显示牙齿越好的人寿命越长？
1: 对的，牙齿健康和全身健康、或者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非常息息相关的。现在呢，这是我们国内外都在提倡的一种观念。因为呢，就是口腔健康对全身健康确实是相互影响的。当我们的牙齿出现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松动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右侧的牙齿松动，我就喜欢用左面吃东西，因为右侧不能吃东西了。
0: 那两边的肌肉岂不就有变化了吗？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然后这是刚才咱们第一个，就牙齿更健康，整个身体的机能就越好，
1: 对，
0: 越长寿。第二个呢，又提到了一个口腔的环境的问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是胃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肠道的菌群的环境，那包括这个整个我们体系，还有就是口腔的内环境，甚至也有不少的老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口腔的这个小环境可不能小视，因为有可能你身体的大问题就是来自于口腔环境出现了问题，您怎么看待？
1: 慧宇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专业。的确是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呢，首先口腔是作为这个消化道的起端，那么就是肠道菌群呢，或者消化道的菌群呢，它是肠道的另外一个末端的这么一个部分。那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口腔，正常我们口腔呢是有700多种微生物的，那么
0: 这么多呢？
1: 对的，但正常呢，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微生物呢，它们彼此之间是共生关系，然后呢是相互平衡的，可能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是一个益生菌，可能是，但当有一些致病菌它异常增多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疾病，甚至这些疾病呢可能会影响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它的这个在肠道定植的这个数量，包括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肠道的疾病呢，有一些科学研究发现可能是和我们口腔的这个细菌异常的增多呢是相关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口腔健康呢和很多系统的这个健康呢都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内分泌，比如说糖尿病和牙周炎呢，它就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俩可能是互为因果。
0: 您又说到了一个新鲜词儿哈，这个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内分泌和牙周炎息息相关。
1: 是的。
0: 怎么理解呢？一个牙周发炎了导致内分泌紊乱了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正常来说呢，我们当出现牙周炎的时候呢，因为牙周炎呢它首先呢它是有微生物的，那么这个微生物呢在牙周的这个区域呢就会释放一些毒素或者是毒性因子，那么这个因子呢通过我们的牙周组织或者是血管就会运行到全周这个全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糖尿病罹患的这个或者是严重程度会增加，那么同时呢血糖

0: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研究在做这方面的就是深入的前瞻性的这个研究，那么的确是就是说牙周炎可能会造成重度的牙周炎可能会造成糖尿病的这个严重程度会增加，确实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对，是这样的。
1: 越来越神奇了，一个口腔的问题是一个专科的问题，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综合科室的问题了，所以它影响我们的胃肠，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内分泌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先把我们入口的问题解决好了，有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这是一个防盗系统，是一个预防的门户，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把门户先弄安全了，解决了就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0: 是的。
1: 甚至也有朋友说了，说现在也别光刷牙，你还要刮刮舌苔啊，口腔的问题是这样吧？中医要看舌苔脉象，尤其什么齿痕舌又是什么的，而且齿痕又跟我们的牙齿又是息息相关的，齿痕来自于牙齿的这种齿。那所以您经常看口腔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说，他一伸舌头，一看到口腔的问题，你大概会了解这个人身体的状况呢？牙齿在您面前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人的身体状况也相对来说透明了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慧宇我们这个节目是仿生，是养生节目，所以慧宇呢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积淀是非常广泛的哈。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在中医的角度可能有舌诊这么一说，
1: 对。
0: 对，那么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觉得口腔有异常的这个味道，那么口腔异常的味道呢，它可能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细菌，那么其实呢，它可能将近一半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舌苔。
1: 又是新的概念，不是说口腔的味道是来自于我们口腔，而是舌苔的细菌比
0: 对，
1: 较多
0: 舌
1: 了。
0: 苔将近占到一半，然后就是牙周的这个疾病。
1: 天哪！您说了一个口腔里面有七八百的细菌，
0: 700多的微生物。
1: 微生物不能说细菌哈，肯定有好有坏，是吧？因为需要分泌嘛，然后需要代谢我们的食物，
0: 对。
1: 但是舌苔就占了一半儿，大概是这样吗？
0: 舌苔就造成口腔异味的这个这种可能性是它将近占到了43%这样一个比例。
1: 所以我们经常如果这个口气比较重，那你刮刮舌苔、刷刷舌苔是有必要的。
0: 对，就是刮舌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养生，甚至是就是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方法，养生的方法。
1: 不然你光刷了牙，牙齿的细菌的确是没有了，可是舌苔的细菌还在哈，它俩又互相传染，所以这个口气还在，这就知道了。口腔的问题是从牙齿表面到牙缝隙，到牙龈，再到我们说舌苔整个牙周的问题。
0: 对，
1: 这半个小时的信息量真的是满满的哈，谢谢我们的小邱主任。那在片花之后，继续和主任来关注牙齿松动的解决方案，已经松动了。轻微松动、中度的还是重度的？我们怎么来处置？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给它拔牙了？什么样的是要挽留一下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0: 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8: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9: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8: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8: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应对我们的牙齿松动的那些事儿。刚才咱们留了个小尾巴，一旦出现松动，轻度、中度、重度，那怎么处置呢？您说到了一些这个科学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要继续好好的刷牙。刷牙并不是说让它更松动了，而是让牙龈的炎症不逐渐的减轻，炎症的消炎，然后牙龈牙床更稳固，才能把这个牙活动的牙齿给它包裹住，是这样吗？
14: 是的。
13: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应该具体做哪些呢？
14: 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如果一旦出现牙齿松动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到了的时候呢，最好是到这个医院或者是我们的口腔门诊的看医生，让医生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需要怎么样进行治疗，那么这颗牙齿呢是否能够保留，那么如果不能保留，后续的治疗方案是什么。那么牙齿的松动程度呢可能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会进行一下判断，就是对于牙周罹患牙周病这样的牙齿呢，医生呢会进行详细的检查。那么检查完成之后呢，对于轻度和中度呢，如果能够保留，我们会尽量通过龈上截治、龈下刮治，甚至是牙周手术，通过这个局部用药，甚至是全身用药的方式呢，来保留这颗牙齿，让它继续帮助我们完成啊咀嚼呀、发音呐、或者是甚至承担美容这样的牙齿的这个任务。那么对于一些已经发生重度松动的牙周组织破坏非常严重的那么疾病进展非常快的这样的这个牙齿，那么在我们后续的治疗中可能也没有应用的这个价值了。那么对于这样的牙齿呢，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可能就要和我们告别了。
13: 说到牙齿松动，我还有一种感受，就是你越咬合牙齿越坚固，你越不咬合那个牙就好像要废掉了，这个叫不用则废，就像流水不腐或说不渡一样，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了，牙齿很美，那我就是没给别人看，没给自己看的，但是他为了美可能做了好多东西，他不敢去咬合，越是这样他越松动，最后可能不光是美不了了，直接就掉了。
14: 是这样的。
13: 在临床当中您遇到过真实案例吗？
14: 对于这个牙齿来说，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有的身体上的这个器官呢，都是有一个词叫做用进废退，也就是正常我们在生活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如果要长，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可能卧床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萎缩，那么口腔的牙齿也是这样的，就我们的正常我们的牙周组织呢，是有这个血液充盈的，所以呢，正常我们对于中国的传统的养生的这个办法里面有叩齿这一说，就是正常如果我们这个牙齿相对还比较稳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每天清洁完口腔之后能够做到叩齿，就能够起到对这个牙齿牙周组织的一个按摩的作用，使牙周组织的这个血管里面血液充盈，从而使这个牙周的这个组织呢更稳固坚固，使我们的这个就是咀嚼功能保持的
13: 是。但是叩齿的力度、叩齿的频次和自己的这种口腔的问题，什么样的这个度是我们自己能掌握的呢？别扣着扣着把牙扣碎了。就是您要不要教教大家伙，尤其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有好多老年朋友，那每天什么时间扣齿，刷完牙之后还是一起床的时候就扣齿，还是睡觉前，然后扣多长时间，对牙齿是既有保护又不伤害的呢？
14: 这个呢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特别具体的这个数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首先一点就是当我们做叩齿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保证我们口腔里面没有特别松动的牙齿，
13: 别扣着扣着那个松动
14: 的
13: 就
14: 坏掉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对的，
13: 比如说再有半口是假牙就可以叩齿吗？
14: 就是只要我们口腔中余留的牙齿的这个牙周状况还是不错的，即使是对颌是假牙，就是上面是假牙，下面比如说是真牙，或者是部分是真牙，这个也是可以做叩齿的这个动作的。那么力度呢，以我们舒适就可以，不用特别大，也不能特别轻，因为特别轻可能起不到这个按摩的这个作用。然后呢，每次进食完之后，清洁完口腔的时候呢，就可以叩一两分钟，叩两三分钟就可以，
13: 这个在叩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对牙齿的这种稳固，我个人觉得它可能还会对这个女性还有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你可能对你的面部的提升也有帮助，
14: 是这样的，
13: 是吧？
14: 是的，
13: 不然我们整个地球引力那么大，这个身体是往下走的，面部也是往下的，那你叩齿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是有提升的力量的。
14: 对，其实我们口腔颌面部呢，就是是我们美容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对的，包括我们的牙齿，包括像在像刚才慧宇说的，就是我们在叩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这个咀嚼肌是发生了收缩的，那这个对于我们整个面部的这个年轻态是非常重要的。
13: 所以接下来我要放一段片花，在放片花的时候，大家不妨就对着镜子自己做一做这个一分钟的叩齿的运动，然后就像这个主任说的，保证你叩齿的时候牙齿没有松动的前提下，然后健康的，然后刷完牙以后好好做一个叩齿。一天呢，我们随着咱们的会养生节目，这个小小的片花时间，给自己的口腔做一做小运动，也别忘记了认真刷牙很重要，就像我们要认真吃三顿饭是一样的，科学应对我们的牙齿松动，其实很多的细节就在我们的日常，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5: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

0: 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口腔问题，有的朋友就会知道自己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也真是要命，甚至呢牙疼自己有了感受之后呢，都知道给自己下药了哈，用药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甲硝唑呀、消炎药啊，家里都是必备的。所以当牙一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消炎，二呢针对这个念珠杆菌也会用药，你看这么多年我都知道了。那这些用药方式如果说自己来用的话，是在我们的牙科的干预领域当中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1: 那么老百姓呢，现在很多时候可能觉得自己久病成医了，那么觉得可能是我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觉得用药比较好用，所以呢，可能就自己来判断的这个。
0: 反正好使过，那就下一次还这么用。
1: 对，可能用药方式，那是其实正常来说呢，可能抗生素其实我们在医学呢，我们提倡不要随便乱用抗生素，因为容易造成这个个体的后续的这个耐药。所以如果要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因为医生可能能帮助我们判断，可能是什么样类型的这个细菌，然后、
0: 哦、还不一样，
1: 哎，是不一样的，
0: 哦、不光都是念珠菌。
1: 啊，不光都是念珠菌啊，那么念珠菌呢，比如说它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老百姓，可能是尤其是老年患者戴这个活动假牙的时候呢，这个假牙呢长时间不拿下来清洗，这个时候的我们的黏膜呢可能容易出现这个念珠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先把这个念珠菌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重新进行这个修复，我们叫镶牙。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疾病呢，比如说这个牙根发炎了或者牙周发炎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这个药物，甚至有一些呢是专门用于口腔的。
0: 哦，你看啊，专门针对口腔的，在口腔医院里面可能就更了解，或者说你问问，然后你再用，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太这个觉得好像理所当然，
1: 对，
0: 家里的药匣子一个两个，甚至可能更多，有的再专业一点的，老人用药、青年用药、孩子用药也都分开，不管怎么的，就是家里的小药匣子一定都有药，
1: 对，
0: 觉得心里有底，
1: 对，
0: 是吧？尤其是一些消炎药，我猜啊，80%-90%都有。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些年大家也知道抗生素的这个滥用的问题也比较多，甚至我们在这个跟体检专家聊的时候说，有一些体检之前你要用了抗生素，可能有一些检查报告都是不准确的，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乱用，就觉得就无所谓了，只知道有一些药和酒是不能放一块儿的，
1: 对，
0: 吃了药不喝酒，喝酒什么不吃药，
1: 对，
0: 也不开车哈，
1: 对对。
0: 但是呢不知道有一些药物和我们健康的影响，它的指数指标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一个口腔的问题、牙疼的问题、松动的问题，就诱发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可以思考的事儿，甚至我们说养好我们的口腔的环境的这些事儿。所以刚才我也发了个朋友圈，口腔五小时。
1: 对，
0: 那在我们的这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您经常也会和家人们一起就餐呢，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是聊您的专业的东西更多吗？看到谁这个伤害口腔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喝酒起个啊，用牙起个瓶盖，会阻止吗？
1: 会阻止的，
0: 真的会，
1: 真是这样的。会，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0: 哦，所以牙齿松动有的时候是人为的更多。啃个大骨头哈，然后吃点硬的水果。现在我们还知道，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包括中年人吃水果，有的时候倒牙，牙齿倒着倒着发现哎活动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那么牙齿呢，就是如果要是倒牙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牙齿过敏。那么牙齿过敏呢，有的是由于这个牙本质暴露造成的，有的呢可能是由于牙根暴露、牙骨质暴露造成的。那这个是我们造成这个就牙齿敏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的是因为磨好，有的可能是因为龋病或者是其他的外伤者。

0: 断等等。那么牙齿松动呢，可能是由于这个牙龈的这个退缩，然后牙槽骨的这个退缩，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就相当于牙齿周围的这个保护的这个组织下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这个松动。那么出现松动之后呢，可能就出现了牙骨质的暴露。这个时候呢，患者就觉得我刷牙的时候呢，就是牙刷一碰到我的牙齿，我就会觉得敏感，觉得不舒服。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看医生了。
1: 哦，这时候不是简单的我们买一些抗敏牙膏就能解决的。我们现在好像被很多市场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去洗脑，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他说行，我们就去用，但是是不是就会耽误了最佳干预的时间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牙根暴露呢，就是对于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它是一个生理性的退缩，当然并不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的牙龈就一定退缩，那么有一些呢是病理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牙周疾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医生能帮助我们判断它究竟是一个年龄造成的呢，还是其实呢我们是需要进行牙周病的治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有的这个老百姓呢，他可能说，那我对症买一些这个抗过敏的牙膏，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真的罹患口腔疾病，比如说龋病或者牙周疾病了，局部治疗是必备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
1: 甚至刚才我记得前一个时段您还说到，当牙齿特别松动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全身用药。当时我听的都很紧张，为什么牙齿一个问题要全身用药呢？
0: 全身用药呢，可能是可能是要解决这个全身疾病对这个牙周带来的这个影响。
1: 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会导致牙齿直接的问题？
0: 牙齿疾病的直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是呢，就是比较明确的这个就是相互能够造成影响的这个疾病，就是糖尿病。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一些不良的习惯，非常重要的一个致病的原因呢，就是吸烟。
1: 哦，抽烟的问
0: 题。对，
1: 抽烟有这个尼古丁，它对我们的整个口腔是有伤害的。
0: 对，
1: 那烟民肯定会认为了，那口腔还会这个杀毒了呢？一定会有人说你说他喝酒不好，他说酒精也能杀毒。遇到过吧？
0: 对的，
1: 但是专业人士告诉你，就是吸烟的人口腔一定会有问题，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尼古丁就是，那么其实烟里面有很多种毒性因素，那么尼古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毒性因素。那么它呢就会造成除了其实牙周的问题，可能还会造成其他心血管、肺部等等其他部位的这个问题。
1: 那最后这一个问题，我们替大家伙问一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牙齿松动就完全没有保留价值了呢？
0: 这个牙齿呢，当它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判断这个牙齿有没有保留价值的时候呢，要根据它的这个松动程度，这是一个首要的因素。还有呢，我们可能需要患者拍这个影像资料，比如说这个小的 X 线片呐，或者是 CBCT 资料，看一下它牙周组织破坏的这个程度。然后呢，还要这个结合呢这个患者他整个口腔里其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状况来判断这个牙齿呢，保留对这个患者的这个能够提供的这个收益是更大一些，还是拔掉对他更合适一些？所以这个需要医生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判断。
1: 今天呢，我觉得小邱主任说了无数次叫遵医嘱，大概就是这意思。
0: 对，
1: 所以牙齿的问题，我们要经常跟牙医沟通，看看我们的牙医是不是。我们在体检当中呢，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肺部的问题，然后验血验尿的问题、肝功肾功的问题，往往忽视了一个是眼睛的问题，二是口腔的问题，而这两个就都在我们的头上，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器官一定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给口腔做一做体检，给我们的眼睛多做一做筛查，那或者这两个筛查的时候你就同步啊，把这个时间也给它定好，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说口腔的问题真是说也说不完，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口腔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拿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来了，因为它就显现出来了，
0: 对的，
1: 缺失牙，植牙，对吧？然后这个牙洞的一些问题，还有甚至爱美的人有贴面的等等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牙齿的问题，现在我也在跟我们孩子也说，把自己的牙齿、口腔的健康护好，
0: 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未来省时省力省钱，
0: 对的，
1: 是这样哈，
0: 是这样的。
1: 还剩下一点时间，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尤其牙齿松动这一块，主任给做一个小结好不好？对着我们的这所有 有的观众朋友。
0: 好的，那我就说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

0: 注意我们的口腔的健康以及假牙的健康的维护，就是我们既要清洁我们的口腔牙齿，同时呢，我们做完之后的这个假牙，包括活动假牙呀、种植牙呀、固定牙也要清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对于这个牙齿出现松动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要及早的看医生。那么如果这个牙齿不能保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及时的把它拔掉，因为如果罹患重度牙周病的这个牙齿呢，它的牙周的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牙槽骨继续丧失，可能会继续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年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每年半年到一年呢，进行一次洁治和刮治。
1: 这个刮治、洁治还不是特别一样。洁牙我们知道要专门有洗牙的过程，
0: 对。
1: 刮治是怎么的？是直接是需要这个牙部的手术吗？还是用一些仪器来进行这个刮治？
0: 洁治和刮治呢，都是我们的牙周基础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洁治呢，就是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的牙龈缘以上的这个菌斑和牙石。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的器械叫龈上的洁治器。那么还有一部分致病菌存在的比较深的这个部位呢，就是在我们龈缘以下，贴在这个牙根表面的这个牙石，它的附着性可能更强，里面的致病菌的毒力呢，可能更强一些。这个呢，我们是需要采用龈下的刮治器进行龈下刮治的，所以通过这样两个洁治和刮治呢，就把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个菌斑和牙石，就是微生物就全部去掉了。当然后续可能还需要根面平整啊、抛光呀，或者是甚至是牙周的这个手术。所有这些治疗方案呢，都是为了保证或者是治疗我们牙周的这个问题。
1: 另外，所有的这些步骤也都是为了让牙齿有质量的陪伴我们更久，
0: 是的。
1: 是吧？那今天说到的是牙齿松动的问题，在老年口腔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牙齿的问题有好多好多，包括种植牙、老年的这个缺失牙、假牙怎么样的清洗，是不是？那牙齿松动将来这个还会有更多的话题，欢迎大家来关注，也继续的这个持续的邀请主任有空常来，好不好？
0: 好的，慧宇。
1: 谢谢我们的刘小秋主任。辛苦了，那本期的初审会与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上午9点半，明天呢，会养生会健康和您继续相约。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前不久，吉林开启敬老月，省内多地开展义诊、反诈宣传、上门慰问，多种贴心服务守护老年朋友平安幸福。那么在生活当中，您觉得老年人最需要哪一类的帮扶？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5到25度，最低气温为6到1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2度，最低气温为9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日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吉林宝良安促丰收，黑土地奏响秋收乐章。专家告诉您，等我有钱了再交养老保险赶趟吗？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敬老月启幕，守护长者安康。国庆假期，吉林省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吉林抢抓黄金施工期，重点项目国庆不打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活动汇聚国内人参产业顶尖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与核心经营主体，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路径，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核心科研团队以及多位深耕人参领域的专家先后登台，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技术迭代突破、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等核心议题发布主题研究成果，为吉林域内人参产业打通全链条升级路径提供了专业支撑。活动期间，吉林省参业协会为全国792家野山参合作门店授牌，进一步扩大长白山人参在全国的布局。国参参业集团与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究所现场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同步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2: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通化人参的配套体系越来越完善，市场的认可度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本次活动聚焦人参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加快探索落地实践路径，着力构建起生态价值转化体系，
6: 持续打通产学研协同的通道，搭建人参产业开放合作的平台，真正把通化人参核心产区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发展动能。
22: 快捷的三农资讯，
2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2: 链接城乡，
23: 全省共享。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976城乡资讯联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觉得老年人最需要哪一类的帮扶呢？丽敏他说，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防诈的这个宣传的一些帮扶，现在呢，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实在是太多了。还有孙大强他说，希望多一些上门体检呢，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出门看病简直是太难了。还有风和日丽他说，老年人呢想学用智能手机，挂号视频都不会，这个呢就需要有人教了。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1: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装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3: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斤大米。
1: 今年良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5: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1: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1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提到参保社会养老保险，总有一些人呢错误地认为自己现在手头不宽裕，等到以后条件好了再考虑投保就赶趟。其实社会保险作为国家推出的保险福利，对广大的城乡百姓来说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呢，逐年缴纳比一次性的补齐更为划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7: 我是84年的，今年41周岁，就是我想办那个灵活就业，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怎么缴费比较适合我？
8: 最近长春的任女士在为自己是否要缴纳灵活就业保险的事发愁，她一直没缴过保险，现在开始参保也不知道划不划算。对此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小成说，按照她目前的情况，建议呢从今年开始缴费。
24: 问题在这儿，咱们需要缴满20年，84年缴满20年在60左右，然后才能办理退休，就是一年年交费。然后就是说你交的档位越高，你开的就越高，相对来说肯定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不算特别多啊、还赶趟。
8: 根据现行的政策，任女士大概58岁左右退休，即使现在开始缴费，到她退休的时候依旧无法缴满20年。既然如此，那她是不是可以干脆就选择到时候一次性补缴呢？张小成提醒大家，这是不行的。
24: 现在对于咱们80后也好90后也好，目前是没有一次性补齐，就是说咱们一年年交，年头足够之后才能办理退休。长春的话，就是可以到咱们长春的各个的区里的社保，市政务中心、区政务中心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的，自己在网上也可以的，登录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微信小程序，在网上直接申报参保。一定要注意说，就是咱自己操作，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把时间选对，直接说从2026年1月开始参保，咱最多可以从今年交一整年。
8: 其实啊，很多人由于目前收入状况不理想，才想着要少交或者停缴养老保险。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告诉大家，可以选择缴费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投保的时候呢，还可以找父母亲属资助一部分。
25: 资助就是在他交费的基础上，亲属可以对他进行个人资助，可以自己选择金额，最高不能超过5000。每年都可以，但只能资助当年，不能跨年资助。
19: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3: 真情传递，
19: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3: 纵横城乡，
1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呢，在生活当中您觉得老年人最需要哪一类的帮扶呢？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云上观者他说，独居的老人啊，最需要日常的探访，有的事儿呢有的时候有事儿的时候呢，能有人帮上一把就可以了。 还有呢，周卫国他说了，家里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防滑的扶手就能减少摔倒的一些风险。还有佳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可以多组织文艺活动，不少的老年人呢平时在家比较孤单，缺少陪伴。那这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您觉得老年人最需要哪一类的帮扶，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22: 九七六每日关注，
0: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势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中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日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突破票房1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2: 九七六编辑在线。
0: 今年10月1日起，吉林省正式启动本年度敬老月的系列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省内各地同步开展行动，公主岭等地先后拉开序幕，组织文艺汇演，走访慰问。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金秋十月，吉林大地孝老温情持续传递，敬老月不是一次短期活动，而是全省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的集中展示。从社区义诊、反诈宣传，到上门探访独居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服务扎根城乡社区，兼顾到老人健康安全和精神文化需求。吉林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需要久久为功，以敬老月为契机，持续完善适老配套，打通助老服务的最后一米，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贴心照料，安享踏实舒心的晚年生活。
9: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0: 真情传递，
9: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0: 纵横城乡，
9: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10: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刚刚过去的11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的经济呈现了蓬勃气象。
11: 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12: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13: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11: 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 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城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仅十月一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
15: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纪念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11: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请听报道。
1: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17: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1: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8: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20: 说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都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1: 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
26: 长春环映影城票房同比提升了10%。国庆档我们还重磅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发放数万张的10元低价观影券以及立减券。
1: 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

0: 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1: 推出了光影贺国庆欢乐观影季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3家直营门店，凭借票根享受周边餐饮、娱乐、住宿等专属折扣，同时推出了电影加等权益，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
2: 这电影院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汽车工业风格的东西，还有一些长影的那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了，有那个怀旧的那个感觉。
3: 拿着电影票去一汽博物馆参观还能打折，觉得挺优惠的。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国庆假期，吉林省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建设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假日期间坚守岗位，严把工程安全与质量关，按季度推进工程建设。请听报道。
6: 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项目总投资近339亿元，28套主体装置已有26套顺利投产，120万吨乙烯核心装置稳定运行，乙烯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前列。
7: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6: 在白山，白磷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进行合龙段施工作业。珍珠门特大桥计划于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底实现主线贯通。
8: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珍珠门特大桥合龙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全力啃下工程硬骨头，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投入运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
6: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庆德福祉220千伏输变电送出工程进入主塔架线阶段，工程新建线路38.145千米，新建杆塔116基，计划今年10月末正式投产送电，将进一步优化长春净月及双阳地区的网架结构，同时满足长春大都会莲花山赛场的供电稳定性。
9: 11假期是电网施工的黄金期，我们投入了电间转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多种机械化施工设备，以机械化施工压降安全风险，保障施工进度高效推进。
5: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近日，2026通化深都人参文化节启幕，吉林保良安促丰收，黑土地奏响秋收乐章。专家告诉您，等我有钱了再交养老保险赶趟吗？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敬老月启幕，守护长者安康。国庆假期，吉林省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吉林抢抓黄金施工期，重点项目国庆不打烊。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维熙，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

0: 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力。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交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眼下呢，正是秋收大忙的时候啊，这个收割机啊来回转，农户呢连轴转，丰收高兴之余啊，安全生产啊，千万不能松懈。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农技专家刘忠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秋收作业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讲一讲农机操作呀、用电防火、道路交通这些注意事项，把安全啊攥在手里，平平安安的迎接丰收。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时期要加快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展会将于10月26日至28日在天津举行，并特设新能源农机展区。届时，新能源农机将集中亮相，接受来自30多个国家采购商和国内终端用户的检验。
0: 记者8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近日，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正式出台，在畜牧领域专门针对秸秆饲料化利用明确两项重点的补贴政策，统筹秸秆综合利用产粮大县、牛羊调出大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资金，支持各地开展秸秆饲料化的利用。
0: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吉林省安图县松江镇迎来秋收丰收关键期，为守牢秋收安全底线，护航粮食颗粒归仓，安图县松江镇交通环保工作站、农机站、应急办联合发力，开展秋收农机安全与道路隐患专项巡查整治行动，为金秋丰收保驾护航。
1: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近日在古北水镇开幕，本届美食节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首次采用1+8+N全域联动模式，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等镇域本土资源，推出100余项特色活动，充分激活假日市场。
0: 为加快农产品生产与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建设，辽宁农业产业集群投融资对接大会近日在沈阳举行。大会搭建起面对面交流平台，促进各路资本与我省优质农业产业项目实现深度对接，7个市县围绕本地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进行推介。
1: 近日，一项严谨规范的玉米田间实收测产验收工作在平凉市颍川县党源镇万亩旱作玉米示范基地全面开展，由省农业科学院邀请的行业专家验收组实测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1224.2公斤，旱作玉米再次的实现了超吨粮高产的新目标。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现在呢已经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吴先生。
1: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哎，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去那个招一个做饭工人啊。
1: 嗯，您详细说一说，吴先生。
0: 工作地点在哪儿啊？
3: 工作地点在农安县，三岗乡。
1: 嗯，你这个男女有要求吗？
3: 啊，这个要女的
1: 啊，
3: 最好是要女的，是60岁以里的。
1: 嗯嗯。
3: 体验的身体没病的，也家没有负担的。
1: 嗯，身体健康。嗯。
3: 啊，身体健康。
1: 嗯。
0: 一天做几顿饭呢？
3: 一天三顿饭吧，一天就三顿饭，算家里这个这人呢，我这加工人也就五六个人。
1: 五六个人啊，一天三顿饭，然后月薪是3000元左右吗？
3: 月就3000左右的。
1: 嗯，然后休息日什么的，跟您电话联系吧。
3: 跟我电话联系也行。
1: 嗯，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3: 我电话号码是159。4816。
1: 159-4816。
3: 2605。
1: 2605，来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农安的吴先生发布一条信息，现在呢想招聘一位女性的做饭这个人员啊，工人，那么要求年龄呢是在60岁以里的，身体健康的，一天呢做三顿饭。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留的电话号码呢，是159-4816-2605。159-4816-2605，具体详细信息呢，大家有意向的可以与这个电话号码联系啊。
0: 嗯，好嘞，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位白城的唐先生。
1: 好，看一下，唐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这一下这兽医专家呀。
1: 嗯，您说。
4: 我说这羊下羔用不用打那个，就是要鱼腥草啊？
1: 嗯，好，咱们来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5: 如果啥问题没有，正常的顺产，你什么都不要打。如果说难产了，你伸手掏了，那就得打点这个产后康了，或者打点抗菌素啊，连续打3天，你就打完那才行。
4: 不愿意打吃草呢，
5: 不愿意吃草，你喂点什么健胃的？你比如益生素啊，喂点益生素，就是益生菌啊，喂点益生菌，或者给它灌两瓶啤酒都可以。啤酒里搁点红糖啊，化了以后灌进去。
4: 那谢谢刘老师。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唐先生？
4: 没有。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老师，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
0: 很多人关注啊，说这个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卡里？咱们这两天呢一直反复跟大家介绍和强调。有的时候啊，我发现有的听众愿意揪着字眼儿，
1: 是，
0: 比如在国庆期间呢，我收到了后台私信，有农民说这个直补啥时候发呀？我给他留言回复的啊，是国庆过后陆续发放啊，这8个字儿。
1: 然后呢，
0: 昨天联系我，你说了国庆后发，怎么不发呢？我说你看，国庆过后陆续发放，
1: 是的，
0: 不是说国庆工作的第一个工作日马上就给您打到卡里了。所以说在这儿咱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者补贴啊，您看多数地区都没有发放。
1: 是，
0: 如果您那儿哪儿发了，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一声。你说我是一通的，还我是这个大安的，是哪儿的，您告诉我，你说我们这儿发了，我们也了解到了最新的进展。
1: 是，
0: 如果大家现在都绝大多数都没有收到，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往年也是这个进度。
1: 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说，哎呀，今年是不是没有了这项补贴啊之类的。
0: 这是不存在的。
1: 是的，就是这个迟早的问题哈，这个可能说早一些和晚一些的问题，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毕竟咱们这个11小长假已经过去了，现在呢开始恢复到这个正常的工作日了，大家这两天啊留心的关注一下啊。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1: 李女士您好。
6: 哎，
1: 请讲。
6: 我有一只大母鸡，那爪子热，完了那个不敢走路，不吃食。
1: 它多长时间了这样啊？
6: 有2周了。
1: 有2周了哈，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
5: 你家养多少只鸡？
6: 那脚掌子热。
1: 李女士啊，您家养了多少只鸡呀？
6: 15只。
1: 就一直这样啊？
6: 那这只吧，这只寡瘸不敢走路，它不吃食。还有一只吧，爪子长瘤瘤，人家在吃食。
5: 你这鸡可能什么了？你这鸡如果有长瘤的，这个还不愿走路，你那可能得白血病了。那长瘤的是不是红的瘤啊？什么样瘤？
6: 一个长瘤的脸，人家蛋。
1: 李女士，你的那个就是长的那个瘤啊，就是那个母鸡长的瘤是什么颜色的？
6: 白的。
1: 白色的。
7: 白瘤。
6: 哎，像
7: 樱桃粒
6: 那么大。
1: 嗯。
6: 啊？
7: 你说这个鸡爪子热吧？一般的鸡的体温的话，正常鸡体温呢都是42度，你摸肯定热啊，这个不一定是病理现象。不爱吃食，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症状？拉什么粪便？你不行，你给点这个，给点药吃吧。啊？
1: 嗯。那个他
6: 没想留着这个吧，拉屎绿的。
1: 啊，拉绿的。
6: 留着那个，长瘤了那吧，一切都正常，就是有瘤瘤。
1: 啊。
7: 嗯，你长瘤那也没有办法。
1: 嗯。那。
7: 你这鸡打没打疫苗啊？
1: 打疫苗了吗，李女士？没打。
7: 那你这不好说是啥病了。
1: 嗯。
7: 15只鸡有2只有病种，也可能伤寒，也可能是这个慢性的新生意，这都不好说。你拉绿屎那个，可能得慢性新生意了，或者是心伤寒。
6: 现在不拉了。
1: 嗯。刘老师，像他这个不长瘤的这个应该用点啥药呢？
6: 长瘤那个吧，就不是了，他下蛋正常。
1: 嗯，
6: 我就吃没长瘤的这个。
1: 嗯，
7: 没长瘤的怎么的？就是不走路，不吃食。
6: 没长，哎，没长瘤吧，爪子热，不吃食，走趴子。
1: 嗯，
7: 爪子热也不一定体温高，你摸的肯定热。
1: 嗯。
7: 你这么，如果是慢性病吧，你给点恩诺沙星，啊，或者给点复本尼考都可以，拌到料里头，拌到食里头，或者是给它灌一天两次，连灌3天。
1: 听清楚了吗，李女士？
6: 啊，
1: 恩诺沙星，对，拌到料里头，
7: 或者复本尼考，肯定伤寒了。
1: 这个大概喂多长时间？清河老师，如果不见好的话，
7: 一天两次。早上我。早晚各一次，连3到4天。
1: 嗯，早晚各一次。
6: 安诺沙星。
1: 是的，拌到料理哈，早晚各一次，
6: 啊，
1: 然后呢，喂3到4天，你再看一看啊。
6: 啊。
1: 嗯。
6: 那什么，那长瘤的那个咋办呢？
1: 长瘤。
7: 那没有办法，你也不能手术，那就一只鸡。
1: 嗯，
7: 我没看着一只鸡要治的，
1: 啊，
7: 它是个经济动物，不行就杀掉吧。
1: 嗯。
6: 啊，那好了，
1: 那就这样啊，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8: 你好，王老师。
1: 哎，请讲。
8: 啊，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王老师。
1: 嗯，您说。
8: 那个就是头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这个二轮土地这个担保没有？这个承包方代表可能会算咱们这个土地送的人。
0: 你慢一点，王先生。
1: 嗯，咱们那边吧，说话。嗯。
8: 就是土地的承包方代表嘛，咱们可以换这个就是土地共有人的人，就换一
0: 下。你要用谁换谁呀？什么叫代表换谁呀？
8: 啊，现在这个承包方代表吧，是我那个岳父的名，他是岁数大了，这不是那啥了，想要搁我媳妇名。
0: 你就是说户主嘛，对吧？
8: 啊，对，就户主是光头大名，
0: 嗯，
8: 现在想要搁我媳妇名，这个行可以。
0: 您在这个续签合同的时候可以提出申请。而且如果他俩要是一个承包合同，
8: 啊，
0: 如果等到您这个岳父他如果去世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由户上的人来继续变更为我们所说的您所说的承包户代表，也不用非得这么操作。
8: 哦哦，嗯，他现在就是岁数大了，这个其实有事儿啥不
0: 好，还想说。嗯，一个呢是看您当地的延包方案原则上没有问题，因为老人也还在世。其次就是我说的第二种，就是如果老人过世了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也由户内的人就变更为我们的你所说的承包户代表。
8: 哦哦哦，那我就听明白了。
0: 嗯，
8: 第二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家我父亲那个有套房子，就是农村的房，完我母亲没了，现在是我父亲的名，他想要过到我的名字，就是现在不动办那个不动产证的时候，直接改到我名，可不可以？
0: 您在农村有没有房子呀？
8: 我没有啊。
0: 你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你俩是在一个户内吗？
8: 我现在户口我起走了，但是那个就是组织成员都在一起，
0: 成员身份在，可以。
1: 嗯。
0: 但是您具体我所说的可以这么操作，但是需不需要相应的费用，我不确定。得以具体的这个我们办理的部门给您答复为准啊。
8: 哦哦， 那好了，那谢谢了，
1: 嗯，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嗯。
0: 来看看惠南的杜先生，提示大家8581-5700 8581-5788线空线，
1: 嗯，
0: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杜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1: 哎，请讲。
9: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土地合同的事儿。
1: 嗯，
9: 我在2006年吧，跟那个村集体签订了一个开垦耕地的合同。
1: 嗯，
9: 合同的大体意思就是说，有20亩土地，11亩呢是已耕地，一年交100块钱，一年交700块钱，一年一交。然后那个9亩那个开荒地呢，让我10年内开垦完。然后在2016年开始交钱，就是按每亩50块钱，一交5年的。
0: 嗯。
9: 然后合同里还标明的是，开荒地，2016年交5年的款，2021年交5年的款，2026年3月10日交承包款，以此类推。就反正这个合同里没有这个终止日期。然后就让村里给我收回了，强制给我收回了。
0: 嗯，
9: 我觉得用了这个也没有法律依据。
0: 原则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开荒地或者是这种土地对外发包，原则上应该合同一年一签，不长，最长不超过3年。您的这个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你这么约定终身有效肯定是不合理的。
9: 不是，他这是2006年签的合同，不是最近签的。
0: 哪一年签的？
9: 2006年，
1: 06年，
0: 是的，
1: 啊，
0: 是在我们政策出台之后的节点。
1: 嗯，
9: 你当时我这是经过跟村集体协商，然后村里是开村地的合同，然后签的这个方案。
0: 是的，就是您这个合同签订没有固定期限，这个事儿在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肯定是不合规的。
9: 它属于不定期合同。
0: 嗯，是的。
9: 固定期合同，但是来说，我这个耕种是由我先耕种，就是我们镇、村都是按照这个开荒地都纳入涉外地了，就是交点承包款，必须有这个开荒者耕种。
0: 嗯，是的。
9: 但是这么处理，如果说我这个事儿他要这么处理，我就没有想法了。可是他给我收回来，纳入平台给我承包出去了，我就有想法了。
0: 嗯。所以说您现在应该拿着您手里头的合同，因为合同不是您手里也有一份吗？但是我给您初步判断，像您这种无固定期限的这个合同原则上是不合规的，如果应究，这是我们给您的初步判断。但是村上以何种缘由收回您的土地，这个事儿是你们另当要去其他方式你们再协商解决的。如果不行，您可以拿着合同申请第一土地仲裁，二拿着合同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 我去申请土地仲裁，仲裁连看都不看，就说我这玩意儿有
0: 用。嗯，那如果是这样，您这样就是我刚才这不是跟您说的第一步嘛？因为您手里有合同，如果仲裁不受理的话，那建议您拿着合同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找一个律师帮您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这种约定是否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这个相抵触。我给您初步判断，您这种无固定的期限的。我们这种承包合同原则上应该是不合规的。
9: 你说老师，你听我说的来，我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有的开荒地，我们村或者是我们镇所有的开荒地都纳入了新耕地源，就是涉外地，一年往镇里交点钱，交100多块钱。我也要求纳入这个涉外地，那他为啥就非要这个收回呢？
0: 所以我不确定您这个地块为什么没有纳入涉外地。那您现在说的，他收回了之后算什么地了呢？
9: 我就是开荒地，就是队里的弃耕地，我这有合同开荒。
0: 不是，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您村里的机动地、涉外地是发包给农民的，是按照相应的比例收一定的费用。您说您的这个地收回了，那收回了之后，它不也依然是按照这样的土地性质来确定的吗？然后不过就是公开发包了吗？
9: 不对呀，老师啊，他光把我的收回了，全村的都没收回呀。
0: 收回您的，然后现在是不让您包，所以你看咱俩这不又说回来了吗？
1: 嗯，
0: 回到你们俩的合同纠纷上，那我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
9: 不，咱不得这么说吗？一村一村，一个政策 我的收了，你得把所有村里的人这个开荒地全收。
0: 对，
9: 那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就是您所说的全收回和您的别人家的这个，对，像我们所说的机动地和侧外地，现在跟您的情况一不一样？因为您这儿刚才您给我提到了，我们给您判断是有不合规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你们之间签的这个合同约定，这里面是存在相应的瑕疵的。这是您这个事儿，我们给您做出的判定，初步判定。但其他人的这个机动地和开荒地，他是不是跟村里？我给您举例，他是不是跟村里一年一签的，或者年年交钱、年年种的？
1: 这个
0: 您的情况可能
1: 不
0: 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您现在让我拿您的事儿去判断别人的事儿，判断不了。
1: 是的，
9: 他大伙这一开荒地吧，都没交钱，以前都是从来没交过钱，而我这个是有合同的地，年年在。
0: 您看，咱不说回来了吗？这不又唠回来了吗？杜先生，咱俩唠几遍，这个事儿没有变呢。
9: 那我就觉得这咋回事？这就是我这个合同要是说不合规或者是不合法，他应该是经过这个土地仲裁或者是法院判决。
0: 是啊，所以现在如果村上要收回您的土地，您应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我这刚才不就跟您这么捋出来了吗？
9: 可是他也没经过书面通知，也没经过土地仲裁，也没经过法院。
0: 那您现在是他就现在咱们这么讲，这不跟您讲在讲方式吗？就是现在刚才我跟您说了，仲裁如果不受理，您应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这是您应该要做的事儿，并不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村上说那我通过法院，法院不会给您判说啊那这地就归你了，没有任何一方去提出主张，他不会这么办的。
9: 那我是这么认为的，老师啊，我这个合同它是白纸黑字写的合同。
0: 杜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
1: 是
0: 啊，但是现在您的权益，咱们从您的角度讲，您的权益受到侵害了，您现在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啊。
1: 嗯。
9: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村里就是前面他有这个权利给我终止合同？
0: 现在所以说回来了呀，您的权益如果认为受到侵害，您现在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请，保护您的权益，这是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啊。
1: 对，就像您刚才描述的哈，村里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别人可能说没有这样的想法，咱现在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
0: 你得这么
1: 办呢，解决途径就是这个方法，
0: 啊，
1: 杜先生。嗯，
9: 我就得走法律途径
0: 了，
9: 是吧？
0: 对呀，啊，是啊，
1: 对，
0: 一直我在跟您说的都是这样
1: 的。其他的也没有太好的方法。嗯，
9: 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是一村一册。
1: 嗯，
0: 不，您现在所说的一村一册跟您这个事儿现在没
1: 关系
0: 啊。
1: 是的，
0: 咱就说回您现在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按照郭亮刚才跟您说的主意，抓紧时间操作。我们抓紧时间迎进梅河的宁先生，久等了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宁先生。您好，宁先生。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10: 我问一下子，就是说这个侧外地，现在又整个是侧外地，咱们国家粮食缺钱，国家号召老百姓。
0: 宁先生，您就直接说问题。
1: 嗯，
10: 开荒。
0: 宁先生说问题。
1: 咱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10: 这个，
1: 宁先生？
10: 允许老百姓。
0: 宁先生直接说问题。
1: 宁先生，您听我们说话了吗？您说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0: 您说遇到的问题。
1: 嗯。
10: 嗯
1: 啊，您说，您
0: 直接说
1: 问题
0: 啊，
1: 嗯，
10: 啊，就是说咱们国家是允许粮食缺钱，允许开荒，现在开成荒了，有的是大坑啊，有的是店呐，
0: 嗯，
10: 现在又整个侧外地，
1: 嗯，
10: 这个又整个侧外地，起个名词儿，
0: 嗯，
10: 国家是允许这个在政策上是允许开荒的，现在这是什么又采取又整个侧外地出来，老百姓也都不懂。

0: 什么叫侧外地？
1: 您现在听着，宁先生啊，我们所说的侧外地呢，是针对您合同承包地以外的地，我们叫做侧外地。至于您提到的开荒，曾经允许开荒，而且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定了，大家开荒头三年的收益归农民所有，之后我们在进行侧外地清理的时候，我们把开荒地这种机动地侧外地，我们统一叫为侧外地。什么叫侧外地？不在侧的土地，也就是您所说的开荒地，称之为侧外地。然后前些年大家开荒，为了补偿农民付出的劳动，所以说我们规定了开荒地头三年所有的收益归农民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土地是国家的。后续我们再进行三次清理的时候，开始将这些开荒地机动地列为我们的侧外地，就不在侧的土地面积进行相应的收费。
0: 这地咱们国家始终这个政策没变，就是说粮食缺钱还怕外国掐脖
1: 啊。宁先生，您现在说这个事儿并不是咱现在要讨论的了。
0: 那这怎么是这个变那变？
1: 没有，宁先生，这个事儿也不是今天昨天前天变的，这个事儿近些年也是这么执行的。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具体说事儿好不好？
0: 你这个允许开荒，那个多些年归老百姓种，这怎么到现在就
1: 三年收益归农民？
0: 没有那事儿啊。
1: 嗯，行了，宁先生，如果您认为没有的话，那是您自己的想法。你看咱们直播间就有家人说了，这人说话不说正题啊，就说没有用的。宁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这个事儿不是今天出台的政策，也并不是针对您宁先生自己的政策。刚才从您所说的开荒政策到侧外地收费政策，郭亮都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您理顺清楚再次跟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有朋友说了，我们说了这个品种啊 ,VK3375 和 VK2313 是吉林省大禾农业啊跟我们来在我们这里做的这个赞助。
2: 嗯，
1: 大家呢如果想要选购玉米品种，这两个品种呢我们去进行过考察，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看看您周边有没有人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4308888430888。
2: 我们看到了在公屏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715799858515700。因为每天啊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然后呢大家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问题捋顺清楚，我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没有方向，然后我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哈。咱们尽可能的长话短说，把您的问题说出来之后，我们尽可能的按照您来说的这个问题提出的问题，我们来给您答复。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比如说说一些这个条条款款啊之类的，那可能说大家必须要，我们也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啊，这个希望大家理解，就是说我们去给大家宣读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个可能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我们就是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啊。
1: 就是大家这个事儿您说我有想不通的，因为首先咱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啊，像您的土地是您的还是国家的，它肯定都不是郭亮或者是秦县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该是您的我们就给您出主意咱们应该怎么办，不该是您的我们就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要求和规定的，您就这个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我自己痴心，然后总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就好像欺负我了似的，对吧？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有朋友问说这个买籽找谁？直接拨打电话04318430888 8430888888啊。
2: 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啊，今天呢我们在农事热点当中邀请农技专家刘征泽老师啊来为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秋收作业的时候容易我们忽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来给大家讲讲怎样在秋收的时候安全操作哈。接下来时间有请刘征泽老师。刘老师。
3: 好的。
2: 现
3: 在正是10月中旬了啊，秋收呢大忙季节。那么在秋收的过程中离不开农业机械，是吧？那么呢农业机械呢它在生产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使用机械就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那就是说俗话说秋收农机忙嘛，安全要记牢。那么应该在秋收的过程中我们农机具是应该怎么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保障原机安全，那么呢我们获得一个好收成。那么呢从以下三方面嘛，我今天和大家呢就是进行一些呢探讨。 一个就是事业前农机具的安全检修与维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销售已经开始了，那么你农机具呢大部分你都已经检修完成了，那么就有的已经作业，有的呢准备作业了。那么像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业机械呢，我们呢要进行正常的检修和保养，那么排除隐患，保证我们呢农业机械有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到呢秋收割业中。再一个呢，联合收割机的传动链和传输皮带等的防护装置呢，我们应当牢固可靠，是吧？不要断链断带，是吧？那么像有一些的超筒台呀、扶手啊、踏板呢，都要你安装牢固。第三点呢，就是说呢，非常重要，就是灭火器一定要呢可靠有效，就是看一看你车上的灭火器是不是过没过保质期，是吧？还好不好使？这样就是说呢，做到万无一失。因为我们在秋收作业的时候啊，正是雾干天干物燥的时候，我们的秸秆啊都是非常干燥的，遇到火星容易引发火灾。所以说呀，大家呢一定呢要把灭火器呢准备好。再一个呢，就是拖拉机的排气管子，就是收割机的排气管子都要安装呢火星的熄灭装置，那么呢要及时的清除和清洗积碳，这样呢保证我们排气筒排出的尾气是吧没有火星。再一个呢，第四点就是作业应当具备呢充足的照明设备，也就是我们农机具上拖拉机和那个收割机上的照明设备一定好使，就是灯光一定好使。因为我们秋收作业的时候啊，因为秋天呢天气越来越短了，那么呢我们可能呢就要贪黑进行作业，贪黑作业没有灯光呢，是不是那就容易发生事故。那么呢如果发现灯光不亮，要及时呢进行维修更换排除故障，这是在我们作业前应该做到的四点。那么在作业的时候，农机操作人员我们要按照安全规范来做。那么农机操作人员呢，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做。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拖拉机、收割机呢，它都是要必须有持证上岗的，就是说你必须有驾驶证，而且呢要驾驶证呢要参加年检，而且呢就是在有效期内，这是你必须做到，就是说你没有驾驶证无证驾驶是不可以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车的方面是牌证以及保险，这都是要上的，是吧？严谨的无证驾驶，使用脱审违规改装的农机具，就是说我们车呀、人呐，每年呢，咱们农机部门啊、安全部门都要进行年检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操作人员的着装，要是进行紧身的，不要穿那种散腿的、散袖的，进行那次作业。再一个呢，就严谨酒后、药后和疲劳驾驶。作业时候呢，也不要打电话，不准嬉闹。就是说呀，是驾驶的过程中不打电话，不单单是对汽车驾驶员来讲，对我们农机也是。就是说你在收割作业的时候，一边收一边看着手机，对吧？甚至是聊着天，这样呢都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容易你发生事故。第三点就是我们机具发生堵塞、异响和发生故障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停机熄火、断电，是吧？然后呢进行排除检修，是吧？就是仅止在机具运转的情况下呢进行清理隔台、滚筒等部位。那么呢，这第三点、第四点就田间作业和地方转移、上路行驶过程中呢，我们农机具是严禁非法坐人的、载人的。那么除驾驶员外，机棚、踏板、隔台、挂车等不得搭载人员，仅止在机具行进途中上下车。 那么呢，第五点，操作人员呢要按照操作，要熟悉操作规程，开展呢风险评估。那么呢，而且呢，在操作人员呢在作业前都应该统一进行安全培训的。那么这是人员要做的。那么在作业现场，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作业前要仔细勘察前天的作业现场，清除障碍，电线杆、杂物、井盖这些障碍，危险处呢要设立明显标志。再一个呢，就禁止是无关人员进入呢作业现场。第二呢，就是严格按照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注意啊，地头转弯或者倒车时的安全，就是地头转弯和倒车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四周有没有随行人员，有没有老人、孩子，是吧？这个呢，是第二。第三点就是我们呢，要选择呢，作业正确的作业速度，是吧？那么如果你发生隔台呀、脱离呀、分离呀、接杆切碎装置有残槽堵塞，或者切割器滚筒碎有堵塞的时候，必要立即呢就是停车熄火断电，是吧？进行清理，而且你严谨用手去排除这些堵塞的污，就是清除物，是吧？一定要用一些工具，是吧？把这些堵塞的东西呢掏出来。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说呢，不要用一些铁器直接是，就是说呢，深入粮仓推进或清理粮食，这样就容易造成我们就是一些脱离装置啊，就是说分离装置隔台的，造成损失。再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接粮员不准在收割台中呢上架接粮台，就是说在作业现场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就是说秋收了嘛，大家看着今年的光景，是历历在目的丰收前景，是不是？如果说的真的出现了那种翻车呀，造成人员伤亡啊事故呢，那么我们一年的辛苦就白干了，而且呢就是说呢，牵扯到很多家庭的，就是说的，幸福。所以说，在我们农机操作人员，特别是农机操作人员在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运粮的途中，那么呢，我们马上进入冬季了，那么可能要下雪，要下雨，是吗？道路，农村道路呢比较光滑，这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是不是啊？安全驾驶，保证我们呢，颗粒归仓，人车安全，那么呢，获得一个好的丰收年。好，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刘忠泽老师啊，给大家做的一些安全提醒啊。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这个秋收的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作业啊。接下来时间呢，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4: 我想那个知母倒下来，
1: 陆续发放当中，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4: 你啥时候啊？
1: 去年哩哩啦啦发到十月中下旬，各地进度不一样。
4: 今年我们九月份发发的，今年十月份
1: 各地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了，去年有的地区也是十月中下旬才发完。
4: 这十月下旬的。
1: 最晚的
2: 您再等等
1: 啊，
2: 刘先生，
1: 等一等。
2: 这个肯定不会黄这事儿啊。您再等等啊。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农技专家刘忠泽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秋天啊，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 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为何如何为这个心脏啊保驾护航呢？
1: 那就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秋天养心脏，辅酶肯定不能少，尤其是35岁以后，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呢，秋冬心梗突发随时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
2: 现在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啊，给咱吉林送福利送好礼了，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市面上普通辅酶啊，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如果想真正滋养心肌呢，认准澳洲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呢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我们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
2: 而且啊，它还是还原型的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原还添加了这个天然的红曲米以及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啊给心脏功能，一边呢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啊长期吃呢都安心。如果你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快用上它，坚持啊把这个辅酶补得足足的，让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啊，就认准澳大利亚辅酶 Q 十，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装原瓶进口，品质有保障。
2: 嗯，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同时呢，在线下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码。
1: 岁岁安然，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确大家知道联系到种企，种企可能说我们这边只对经销商，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也跟种企取得联系了。大家联系之后呢，您应该直接跟他表示，你说啊，我是听乡村绿营直播间来的，我们想了解这个品种，
2: 对，
1: 您看我是，比如我是德惠的，我是农安的，我是榆树的，还我是哪里的，您说您看能不能给我对接一下当地的这个经销商
2: 啊，是呼兰的
1: 那是黑龙江的，所以说呢，您在当黑龙江，我们也有经销商啊，非常放心，大家可以，因为在我们整个辽宁加蒙东是非常适种这个品种的。
2: 对，
1: 大家直接打通电话之后，您就说我是哪儿的，然后呢，您能帮我对接一下当地的经销商，然后他一定会给您提供联系方式，然后您跟当地经销商取得联系之后，直接来选购。这样的话您可能比较这个方便直接，而且呢大家如果您像黑龙江可能收完了，您可以看看它收完的，咱看看那粮怎么样，对不对，粮值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记住打电话要这么说啊。
2: 好，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想问刘忠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植保机呀，秋天打完药以后呢，应该怎么存放保养，冬天的时候才不容易坏？”老师，
3: 植保机呀，冬天嘛保养嘛，就是说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嘛，一个呢就是你植保机械。在使用完以后，要进行表面的清理，是不是？把一些泥土啊，是不是草沫啊，都清理干净。然后呢，就是说的你的药箱一定要呢进行清洗。这如果说你有残留药液，那么呢，把它呢，一定要放出来。这样呢，就是避免呢我们药液长时间存放，它产生化学反应，那么呢损。就是腐蚀我们的药箱。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
4: 有如果是那种长闭式的，最好把地呢就是卸下来单独保管。如果是说的不是那种长闭的，那么你就可以一体保管了。因为我们这个植保机械啊，作业就是说的季节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呢，如果有库的，尽量呢就是在库里进行保管，把那就是它的轮胎呀都垫起来，就是四个轱辘垫起垫在悬空，那么呢防止呢就是轮胎进行老化，就是你就是在库里保管。如果是在外边没有库的，那么你最好是你找一些扇布啊把它扇上，是吧？那么实在没有扇布，你做个简易棚，就是防止夏天呢就是风吹雨淋，冬天呢雪霜，是不是造成我们金属件进行锈蚀。再一个就是说有些精密部件像喷头了一些呢，如果说能卸下来呢就卸下来单独保管，如果卸不下来要进行呢防护，是不是把它罩一下子，或者是高塑料布就是把它就是照一下子记上，这样呢就是一些精密件啊，它能呢很好的保证我们在喷药的时候保证喷药量，是不是？
2: 嗯，
4: 这样呢就是说呢我们防止漏拨和重拨。就是农业机械啊，当保养的最好呢就是现在呢都是在库里最好保管了。所以说通过以上几点吧，大家呢把一台农业植保机械呢进行很好的养啊保护，就是存放，那么来年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再提前进行呢检修，保证我们植保机械的正常运转。好的，主持人。
2: 好，谢谢刘忠泽老师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呢看他说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新下生啊10天的小牛犊，最近的不爱吃奶，然后呢也站不起来，怕他这个养不活，用啥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老师？
5: 新下生小牛犊啊，就是他在母牛怀孕期间呢，一定要母牛的营养要达到，如果现在已经没达到了，下了一个弱胎啊，特别有些早产的或者没早产的，由于母牛营养不良下是个弱胎，首先第一个就是让他尽快的啊，这个先把他这个口腔鼻腔里的这个粘液都掏出来以后，尽快让他吃上初乳，啊，吃初乳之前应当把母牛那个乳头好好用酒精刷消一消，消消毒，然后第一把奶就给他挤掉，不要吃第一把奶啊，就尽可能的尽快的啊，最好就在半小时之内啊，产生半小时之内就处理完了，就要吃奶，这第一个。第二个，24小时以后啊，先要打一针那个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就24小时以后，他已经吃到初乳了，打一针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因为东北三省呢，都这个土地里都缺硒，缺硒呢就容易得的白疾病，所以要打这个。再过2天啊，1到2天就打右旋糖苷铁，就避免他缺铁性贫血。
2: 嗯，
5: 然后再过1天再打这个维生素 D 啊，就是
2: 补钙，
5: 补钙，就打3针吧，啊，这样呢就能保证他这个在哺乳期3天之内就能健康成长了。
2: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他说现在呢天气开始凉了，然后呢用不用再给家里的这个就是动物啊体外驱虫了，然后这个驱虫药怎么选，他说感觉好像没有啥虫子了。嗯，
5: 如果说你驱过了就不用再驱了，如果说你就7、8月份驱过了，现在不用驱了，如果7、8月份没驱虫，现在呀入圈前进入圈舍之前一定要驱虫，特别是放牧的牛羊啊必须得驱，因为是在野外的那个生存环境中啊，那是不可避免的要吃进去一些这个寄生虫啊或者虫卵，等到冬季可能就发病了，那时候再驱就晚了，现在一定要驱虫。
2: 嗯，好的。那如果驱虫的话，是不是上那个防疫站去拿药就行啊？还是自己去买啊？老师，
5: 不用，你可以自己买啊。
2: 嗯，
5: 驱虫一般嘛，就是这两种药，一个是驱体内寄生虫的，一般就是阿本达唑最好了。
2: 嗯，
5: 阿本达唑可以口服啊，你买了以后呢，按说明书就口服。
2: 嗯，
5: 然后体外的呢，就可以用那个异维菌素，还有一种啊，就是可以肌肉注射的异维菌素或者二维菌素，那注射的，你这样啊用完了就可以把这个体内外寄生虫都取掉。
2: 嗯，有位朋友刚才在这个快手平台上留言说的3个月的牛犊啊，他用不用这个驱虫啊？老师，
5: 他也得用了，那三个月这个必须得驱虫了。
2: 嗯，
5: 一般都是两个多月，就是你断奶以后啊，断奶你断过奶，断奶了就应该驱一次啊，这样能保证它在成长期啊能够体内没有寄生虫。
2: 嗯，所以在这个快手公屏上，这位朋友啊跟您说了，抓紧时间驱虫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扶余的单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单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想就是分户口的问题。现在我的啥情况呢？我的户口跟我爸户口在一起，但是我都结婚了，我都结婚多年了，我的孙男弟女都有了。但是我现在想分户，在农村买一个房子，现在不给办那个不动产权证的吗？现在必须得给把一户一宅必须得把户口分开，现在派出所不给分呢。
1: 不给您分是因为您没有房子吗？因为您分开之后没有地儿落是吗？
6: 对，那我现在不买房子了吗？买房办产权，他让我给把户口分开。
1: 是的，因为农村一户一宅，这不就是咱们之前也遇到过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儿。
2: 嗯，
1: 就是现在您这样啊，我们建议是这样的啊，我们也不是要给政府职能部门添麻烦，但我们现在的诉求是要解决问题。我建议您现在，因为涉及到你看，像房管部门要求您得落户单独的户，您才能这个买办房产证。然后呢，那个我们相关的派出所呢，他可能又需要您必须得有房产才能把户分出去，这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儿。您现在如果协商不成，我建议您啊，我们如果说这个事到郭亮身上，郭亮怎么办？我建议我可以联系当地一，我可以通过12345政务热线来反馈这个问题怎么办，寻求政府职能部门帮我出主意。你说这个事儿我到底应该按哪个流程办？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如果您通过这样的方式不能解决您的问题，但大概率我认为如果通过这样的民生热线就能够帮助您提供思路来解决问题了。如果在通过这样的热线之后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再帮您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
6: 啊，那你说那意思先让我打，要不是我打了。
1: 嗯，
2: 他给您的反馈是
1: 答复是什么？
2: 嗯，
6: 他现在还没给我答复呢。
1: 那您等一等答复，因为现在就是说回来了嘛，刚才说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事儿，那咱现在必须得把这个事儿让政府职能部门帮咱们想办法嘛。如果他要是没有给我们合理合规的解释，我们再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先等一等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单女士。
1: 哎，不客气啊。
2: 好，接下来呢还是刚才那个哈，就是清河老师他又补了一句，他说他这个现在牛犊还没有断奶还吃母乳呢，这个驱虫会不会影响，有没有什么影响？老师
5: 已经三个月了吧，可以驱虫了，那就看你这个饲养环境的条件。
2: 嗯，
5: 如果你的牛舍啊非常干净，你的母牛也不是放牧的，
2: 嗯，
5: 你可以不驱啊，这三个月等到你自己断奶，断奶一个月以后再驱。
2: 嗯，
5: 如果说你这个母这个小牛跟母牛一起放牧去，那一定要行。
2: 嗯，好的啊，这位听友，刚才呢我们这个刘清河老师已经跟您解答过了哈。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听友进行解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 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吉林呢，作为国家重要的黑土粮仓，粮食产量常年稳居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粮食大省。但在走访吉林乡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当下农村普遍存在青壮年老。

0: 动力外流，留守的农户年龄化这个老化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而很多的一些农户想种好地，却缺技术、缺农机、缺精力。同时呢，传统的这个散户零散的种植模式，地块碎，尤其呢管理粗放，不仅呢种植成本高，而且产量也不是特别的稳定，很难落实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也成为了制约农业提质增效的一大难题，更成为了很多种植户的现实困忧。
1: 为了破解种地的难题，适配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土地托管这种新型农业社会化的一个服务的模式，也是在我省各乡镇广泛的应用落地，从而也是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农耕模式。那从春耕的整地播种，再到农资的供应，到下管的除草防虫、统防统治，再到秋收的收割晾晒，全程的管护，各类托管服务组织呢，也为广大的农户提供了全方位专业化的种田服务。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彭林华，跟随他的实地采访经历，一起探寻土地托管如何盘活黑土地资源，助力粮食稳产增收的好做法、好实践。来，林华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土地托管，可能最开始在我们记者林华来到台里，开始来到乡村去采访的过程当中，似乎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去让我们很多的一些现在我们提到很多种植户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在你走访各大这个产粮大县，从你的一线观察的过程当中，那目前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全省各地托管的整体普及情况是怎么样的？主要集中在哪些的县域，包括哪一些的种植品类呢？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土地托管这个模式，或者说它这种形式，应该是在我最开始采访的时候是没有的，这首先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我应该是在这个很多年前，那时候临清有试点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一个叫土地保姆。为什么有土地保姆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好多我们的这个农业劳动人口，他们是需要到外地去打工啊，或者说随着他们这个年龄增大，有些工作他们做不了。还有一个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这个技术太新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农民的或者说我们农业的老把式，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弱项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土地托管的。这个土地托管的模式呢，它在全省各地也不是说就是全省一盘棋的这种，也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在自己合适的地块去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呢，是根据我们这个产量的这个种植的品种和我们种植的规模去定的。比如说在种植品种，像玉米啊、水稻这可以大面积推广的这些品种上，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特色种植的地区，相对来讲这种托管是减少的，因为特色的它本身可能这个人力资源成本会更高一点，然后呢他们精细化耕作的可能更多一点，大型机械用的会少一点。然后呢再从就是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像中部地区，我们苏南平原产粮大县，比如说像农安啦，还有扶余了、公主岭了，这些地方他们的普及率是最高的，他们托管的覆盖率也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可以把小地块整合在一起变成大地块，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但是呢在东部山区还有西部盐碱地，相对来讲这个发展的就不是很快，这个也是根据他们这个实际情况会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进程，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其实说到现在，你看围绕哈咱们土地的托管呢，包括各种模式，也是随着我们整个现代农业的进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方式。你像我们常见的有全程托管呢、半程托管，包括关键环节托管这几种模式。也让林华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包括尤其是跟广大的农户哈，咱们分一分，哎，这个模式上适合哪几类的农户？包括大家怎么样去按需所去这个找到适应自己的一个托管方式，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观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几种这个细分的模式其实挺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全家人都有这个外出打工的这个想法，然后呢外出我这个收益状况还很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全程托管。因为没有人能去种地，但我还有大面积的地块，然后呢耕地的质量还好，那我就可以选择跟合作社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组织去合作，我把我所有的从春种到秋收所有的环节我都托管给你，从这个整地啊、买农资啊、田间管理啊，包括收割，一直到卖粮，最后这个农民可能是我最开始跟你签了个合同，最后我拿到手里的是钱，这个最简单就是全程托管。还有一些呢就是年龄真的是 很大了，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农业耕作的这些工作的时候，那你可以选择全程托管。像还有一个跟他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关键环节，就整个我们家是有人去做这件事儿的，但是呢比如说我这个无人机飞房，比如说我这个在秋收的时候这个大型机械下地，这个我们家里没有机械，然后我周围没有合适的人去做，那我可能就在这几个环节上要选择我去托管，这就是关键环节托管。至于这个半程托管，那就看你这个实际情况了。如果我有人可以做相应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我这个购买农资是我自己的，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播种我也可以，但只有收割的时候或者是后期的有一些整地的时候我需要交给大队的话，那我就选择跟你签这个半程托管的合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你是负责耕种啊，我负责看地，或者是我负责收割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根据你实际情况来选择的，大家怎么合适怎么来吧。
0: 嗯，其实说到这个托管，我们之前也邀请到很多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尤其是大型机械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大家围绕着这份托管跟我们介绍了很多他们的这份实践。当然其实提到现在的这个托管，包括今年在这个国庆期间哈，再回到家里的时候，和很多这个家里有地的我身边的朋友在聊的时候，我说哎，你们家在农村有地吗？他说有地啊。我说那现在你怎么不去种？他说我家就是全程托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由此可见，从最开始刚才我们记者林华提到的叫做土地保姆，到现在的这个托管，其实它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便利，而且在这个直观的效益上也有很多的一些改变。那现在其实我们吉林多地也是在推行双保全统的一个拓展模式，不光是保你的成本保产量，而且是统一的耕种管理。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托管的一个模式给咱们农户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包括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托管模式，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呢？
2: 其实这种模式就是双保全统，它并不是在吉林省很多地方都有的，主要还是在像公主岭、像梨树这样的这个地块比较大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产量大县去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它这个保成本保产量，其实对于合同双方来讲，确实是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农民会感觉很好，但真正跟你去签这个订单的，或者说签这个协议的，他这个服务组织，他们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那他们在基础选择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保底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在选的时候，他这个成本要考量进去，他是会有保底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反过来说，你刚才提到的是说他这个好处吗？好处对于农户来讲，这个保底是你这个服务组织要考量的，但是农户心里是有底的。无论你是灾年，或者说是你这个品种选择，或者是你在田间管理过程当中有一些上差不差的这样一些操作过程，对他最终拿到手里的这份收益，其实单纯的就已经是收益了。对他来讲是没有影响的，对农户来讲心里有底，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不可能出现说哎呀我这个天灾之后我颗粒无收啊，或者说是我一场这个温度下降之后，然后我这个在地里我把这个我们成熟的稻子或者是玉米我收不出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说在梨树这样的地方会有这样这种模式呢？就是因为它在统一实现了标准化种植的过程当中，能让我们种植的效益是最大化的。因为你一家一块的这个在好地上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一家一块有不同的品种的话，或者说有不同的方式的话，最后你想保品质，你想能够统一销售的话，这个可行性不大。
3: 对，
2: 但如果整合在一起的话，统一标准种地，最后结果会很好，你的产量，你在市场上的这个话语权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3: 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怎么样哈？咱们哈这个规划统一来讲，刚才也说了，这个小块田啊，它就像是什么，这个水花它太小了，它行不行浪？所以说，你要是想这个聚力出海，是像航母一样，像大船一样，那你就得哈有大有小变大，在统一组织啊统一的一个规划之下，哎，咱们聚力来 去把这个说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农业哈、啊、去做强做大。过去农户哈、啊，你看现在刚才林华也介绍了，各家各户零散种地，土地托管其实就是实现了小块的种田变成这个大块田。那从这个林华的实地包括采访观察来看，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它具体是降低了哪些种地的成本呢？提升了哪些种植的效益呢？在

0: 这个方面？
1: 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成本，农资，就是老百姓在买种子啊，在买化肥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就跟咱们这个零散的去买和人家大宗的这种批发呀，或者是合作社的统购这种方式，一定价格上是会有不同的。而且它是可以保品质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在早几年的时候，有一些农民朋友会说，哎，你家这种子好，我照着你家买。可是你真的是在下地之前，或者是种子长出来以及到最后收获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管控这个种子到底好不好，这个心里还是画个圈，啥时候这个粮到手里了才能知道，哎，这个种子是真的好。但是如果说合作社他们去统购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协议的过程，然后呢他们也会在这个农资方面除了有价格优惠以外，在品质上保证能达到一个这个合理化的标准，并且能抵抗风险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结果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农机作业，这个农机作业大家可能在我们电视上会看到，咱们看到的都是那种大片的田地，那个特别大的那些机器咔咔咔走两圈，但实际上如果你是小片田地的话，是无法实现这种这个作业模式的。无论是你最开始种植的时候还是到最后收获的时候，如果说你想实现这种农机作业，那就必须有这种社会化服务参与进来，才能让你的农机作业的成本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减少浪费，这个减少浪费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农民朋友，特别是种地的老把式，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种地的时候我有一些经验，我这个经验我就往年用到我的地里都是好使的，但是呢随着你这个种子有变化，或者说你这个天气有变化，有的时候这个经验就会有一些差池。但是呢如果说你选择了社会化服务，它是一个统一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变成什么规模化的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就把我们在这个耕作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那些失误极大限度的给它规避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效益的提升，这个效益的提升呢就是多方面的了。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保护性工作最开始推行的时候，是有一些合作社他们会，哎，我举手同意我们合作社去做这个，但是它也是合作社这一小块地。但是如果说这个大型服务组织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整合大家这个土地的话，那我们这个保护性耕作在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的时候，会很好的把保护性耕作这个地力给它让它更好的这个变回来，这个东西不是说老百姓能够就是说单纯的我自己家我就要保护性耕作，太难了。你真正跟这个服务组织合作之后，它这个保护性耕作的面积会加大，它的统一的方式会变得这个规范化，还有一个统一了农技，并且还有这个病虫害防治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无人机飞防，那飞一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也不是散户能解决的，
2: 散户根本说不到。而且刚才林花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大家我们会经常关注，现在这个农民哈总会说一句这样的话，说这个为了多好的打这个有品质的粮啊，培肥地利，就是这个就经常听他们去讲现在培肥地利的重要在哪儿。你说这个土地它没劲儿，对吧，它没有那种油亮亮的一个沃土，它上哪儿去打好粮呢？
3: 对，而且刚才这个记者林华和我们来回顾，我觉得去采访的这些经历，包括我们实地走到我们很多合作社种植户的这个现场去观看的托管的相关的一些模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多的一些农户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或者是我们很多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都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你比如说种田的，他会说，哎呀，今年在这个秋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了全程托管，有了大型机械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我几天就把这个粮全收完了，这个之前哪敢想都
2: 不
3: 敢想。
2: 对，
3: 还有呢就是我们从最开始种的过程当中耕完之后，农机的一个采购也有很多的一些机械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说，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采购，让我们很多的农户在最后秋收一算账的时候真的节省了很多的一个成本。所以说现在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化的一个服务，全程的一个托管，包括半程托管等等等等，给我们很多农户哈真的带来了可喜的一个效益。那想问一下我们记者林华，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乡村有很多的一些外出务工人员，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老人，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不懂新技术的一些农户，在你采访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是土地托管很重要的一个受益群体。有没有哪一些农户在这个土地托管的过程当中真实的有很丰富的一个增收的一个实践

0: 哪个故事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给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在真正的这个农耕实践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好多人，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农村户口非常难得，他们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土地，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但是呢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呢还会去外面打工那所以说那这个打工的钱和你种地的这个经历之间，它是会有会有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见过很多的这个就是打工的这些夫妇，可能是我可以把孩子留在家里，老人帮我看着孩子，但是我真的说你让我抽出一段时间，就是到耕地那哪怕是两三天，哪怕是一个星期，哎，我就从我这个干活的地方不行，我就得回家去种地去。然后呢，我再折腾回来。可能在这个折腾过程当中，你觉得，假如说我家是公主岭的，我在长春打工行；但是如果是我家是公主岭的，但是我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河北打工，或者是
0: 其他的城市，
1: 哎，对，这个折腾起来对他们来讲不是成本高，是没有办法实现。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就真的我得回家种地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为了实现这个，我觉得就是有这个社会化的服务，就夫妻俩在外边务工，那我就不回来了，我签明白的这个合同之后，最后我还能拿到钱，挺好的。还有就是在榆树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老两口在一个村里70多了80多了，真的你让他说，你让这个操持一个园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让他就大面的再去种地，这个可行性不大。因为比如说哪怕是一晌地，哪怕是一晌地，他忙从年头忙活到年尾，他能把这个整明白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劳作它实际上虽然说咱们现在种地很容易，但这个劳作相对于这个年龄长的人来说还是很辛苦的。所以说他们有了这个社会化的服务，那我就是真的是我自己能干的事儿，我自己想干的事儿，我自己的园子自己打理，其他的那些我包出去，然后我到年底的时候可以收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真的是让他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能享受那份真正是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会有这种安逸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对，其实啊，你看我们说现在为啥这个现代化农业它是不仅哈让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老把式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也让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回家种地的新希望。因为现在啊，回家种地可不是说混得不好了学习不好了才回家种地，你可得因为混得好，因为这个学习好才能够回家智慧的种地，并且也是大有可为的，对吧？在新农村创造一片新的天地。所以说未来现代化的这个机械化的农业方方面面已经深入到哈咱们现在农业的全程的一个大发展的过程当中了。那么稍后呢，节目还会继续和凌华来围绕今天关于我们全程机械化托管之下怎么样借助我们的这种服务经营主体，更好的让我们的农民有收益，有增效，有更好的新未来。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咱们说现代农业就要用现代智慧化的一种应用思维。那土地托管这两年不是新鲜事儿，土地托管不仅是方便了广大的农户，那对咱吉林的黑土地保护啊，包括保护性耕作落地，还有哪些更好的助推呢？并且怎么有效的去解决咱们这些散户种地不规范、黑土养护不到位的问题呢？透过咱们记者林华的一线观察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1: 那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记者林华在这个平时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无论是保护性耕作，包括有效解决我们散户的种地或黑土地保养，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在采访的过程可以看得到呢？
22: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提到保护性耕作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普通农户它是有个观望的过程，因为黑土地保护，它从它这个最开始的操作，到看到效果，到最后能大面积推广，它是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去考量的事儿，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它和我们传统的耕作模式，或者说是，它是一种耕这个耕作方面的革命，就把 大家原有的理念和方式它要打破了。我们散户很难说我坚持个两年三年我就为了看个效果，这个太难了。因为这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复的过程，就是我的收益和我的成本它会有一个来回波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对于散户来讲它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选择了土地托管的这种方式之后，像散户说我这个图省事儿，我长期翻耕，然后呢长期把这个秸秆焚烧了，然后让土地有机质下降，这个具体的操作方式可能就会被规避。大家说那为什么就是小的面积大家会这么做，大的面积大家不这么做？其实这个跟面积本身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耕作的主体它的理念的问题。如果说它的理念达到了一定高度的话，它会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我保护性耕作，我看的不是两年三年，我看的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培肥地力的过程当中，最后我能够把这个更好的地力提供给我的耕作的这个作物，同时也能让我获得更多的收益。就我的成本在长远来看它是一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散户可能他们看不了这么远，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大面积免耕播种它是有相关的机械配套的一个过程，这个对于散户来讲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小型的合作社来说它也是一个压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土地托管是托管给了这有这个县域托管联盟，或者说是这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农机规范化合作社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且它还是反向的会有一个反哺的过程，因为我买了这个大型的农机，我给这个十晌地去作业和我给一百晌地作业，我这个成本绝对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真正达到这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这个农机在购买了之后，我的边际效益会达到最大化。那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服务主体来说，那真的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有了好的这个标杆之后，再看我们散户去做，他这个种地不规范呢，或者是养护不到位，就彻底的解决了。这个，但是呢，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说我们东部山区或者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这大面积去做这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之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个也是一定的。
21: 确实是这样。其实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榆树的陈辉合作社的负责人刘晨大哥的过程当中，就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这一块，他们秸秆存量还田这一块，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而且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这样的一个升级对于他们结本增效来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我们今天谈到社会化服务，谈到了土地托管，现在在我们全省各地哈，全省多地来说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实际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看到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痛点还是有待于继续去解决，继续去这个不断的升级更新呢？
22: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反倒是我们在农业节目里会听到的。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法律专家或者有个律师，大家打电话问，哎，我这个合同签完了，然后他我们口头约定的我们托管了，我书面是写的清清楚楚的，我觉得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最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土地托管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合同不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那我们是靠诚信的，不行，真的不行。如果说你这个面积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土地托管要真的把它推广下去，它必须有一个规范的合同。然后呢，这个也是目前需要我们农户也好，包括我们小型的合作社也好，是需要这个进一步或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服务能力不均衡。大家就说这服务能力不均衡，不都提供服务的吗？就是我这个服务那个服务，我这个无人机飞房，或者是我这个耕整地收地什么的。但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像我们看戏剧一样，它会有一个矛盾的冲突点。可能我在春天的时候我这个点是在这儿的，我这个一夏天田间耕作业的时候可能没啥大问题，一到秋天的时候，到最后农忙了高峰的时候，农机人儿不够了，或者是部分地块这个播种打药什么什么什么延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找到的具有服务能力的这种土地托管的这个组织，它这个能力要达到一定标准，有一定水平， 我们要能够去衡量这个事儿。好多农户是，哎呀，你能提供这个，那我就跟你签。
0: 嗯。
22: 但真正到真章的时候，他没人、没机器、没啥，或者说告诉你，你等等，等两天，这个有些东西能等。
0: 对。
22: 但是真正成熟这事儿不太好等。还有一个就是，翻回来，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就是农户对这个有认知度很高。
0: 嗯。
22: 但是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就我家的亲戚，可能他快70多80了，他认可自己去下地去收，当然他那个面积是比较小的，他也不会说，哎呀，我是不是得跟这个我们这个服务组织去合作啊？我花点钱让他帮我收，还是有这个相关的认知的壁垒，这个逐渐吧，这个逐渐去打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看到这个周围人对这个东西用的好了，可能他最终也会用。还有就是这个说到最后有这个抵抗风险的能力，因为我们签的好多合同是这个保成本、保等等，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到底能不能保，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在里边？就是真的是你说这个年景不好，你说你让这个合作社去保，它自身的能力也达不到这个能真正给你保的这个水平，这个大家也应该有一个认知度。其实我觉得把这些放在一起，都是我们在土地托管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零散地块，这个托管推行的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都是
0: 其实说到这个，对这个过程，其实这两年你看，随着哈咱们现在送技术家乡、送政策家乡，不断的咱们这些老师啊，包括你看咱们农民哈，都评上了有这个高级农技师啊、农艺师啊，就是把这些好的这些技术去告诉大家，让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刚才林华也说了，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个天灾呀，对吧？你这个年景不好这个事儿，老天爷是吧？这种东西你让谁去赔，或者是说让谁去先把这个定心丸给你吃上？说实话，这个除了身上这点责任，谁也不能把往大话说。很多农户也担心说托管后这个但是有一点，这个产量没有保障啊，包括针对大家还有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顾虑。其实农户在选择这个托管服务的时候，咱们应该避一避哪些坑呢？或者说反向的，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点建议给到大家？
22: 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光口头的不行，咱得要
0: 纸面的
22: ，而且纸面的字儿咱得看清楚了。这个所谓清楚就在于哪儿呢？就是你和一个在县里有备案的、规模大的、口碑好的托管主体，你去跟他签的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一看这事儿行，而且到最后可能程序化，是非常规范，到最后也会是有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找那些零散的呀，或者是这个组织时间相对比较短的这个东西，它这个可能给我们保障的这种水平就会相对低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要分清这种托管的类型，刚才咱们说了，有这个全包的，有半包的，还有这个关键这个环节去保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认清我们首先是自身，你要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要知道自己是想要的是啥，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再说，我选择他的这个，或者是我选择这家的，或者选择这家的，到底哪个更好？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还有一个最重点的是，还是你得把合同看好。那个灾害条例就跟咱签保险一样，到底你保的是啥？你在这个保的过程当中，谁负责防灾，谁负责减灾？减灾之后我们怎么核算？最好把它都写清楚，别嫌麻烦。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儿之前，把所有麻烦的事儿，所有就我们觉得这个千头万绪的事儿，都把它理清楚之后，到最后我拿着这个我们这个规范化的合同，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保证我们权益的这个结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这个票据也没有，然后字儿签的也不全，或者说我条这个条条框框写的也不全的话，可能到最后，我们真正损失的还是自己的收益。这个。是建议农民朋友吧，都看清楚了，
21: 对，
22: 开始别嫌麻烦。
21: 其实刚才我们记者林华的这份建议，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靠谱，而且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来说，大家真的是要十分的关注哈。对于我们在这个土地托管包括社会化服务的过程当中，真的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别嫌麻烦，把这个合同也好，把相关的一些字据也好，一定要仔细的去留存好。包括像我记得这个咱们的法律老师葛家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做了相关的提醒。虽然 然前期麻烦，但最后呢遇到问题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现在呢，我们说到这个土地托管，其实我们是结合了农机的升级，包括农机的推广以及农资的集采。那想问问记者林华，你看这种的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推进我们吉林农业现代化也好，包括稳定全省的粮食产能也好，会起到哪些积极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呢？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你的观察是什么？
22: 我觉得首先说的是变化，它最大的变化就是可能我们拥有土地的人他不是种地那人，不是那个人呢，他会不会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土地资源、大型农机、我们好的农业技术，还有我们的这个优质的农资可以整合在一起。
0: 嗯，
22: 还有一个最重点的就是解决了我们农村谁来种地的这个难题。地是一定要种的，地是一定要种好的。那怎么才能种好？其实土地托管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让那些愿意把地种好、能把地种好的人，让他把他们集结在土地上，真的把我们的粮食种好，让产量增加，让成本降低，让我们最终真正拥有土地的人手里还能拿到钱。这个我觉得就是能让我们吉林省粮食产量起到这个支撑稳定的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效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土地质量的增加，刚才提到保护性工作，还有一个提升单产，因为新的农技还有新的这个更好的农机的投入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这也是夯实我们吉林省粮食安全的一些基础。
0: 其实我们今天哈也看到，对比之前几年哈，咱们吉林的现代农业发展，尤其是围绕我们土地托管越来越规范化、多元化。那现在呢，其实包括未来咱们整个的托管还会朝着哪些方向不断的迭代升级，会覆盖更多的乡村和哪些更多的一些种植环节？透过这两年不断的采访，是不是也从咱们这些新农业、新农人的口中哈表达当中也去窥探一二，或者说感受到了一些？
22: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首先一点，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合同的事儿，服务标准统一化、规范化，一定会在短期内逐渐的在这个完善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托管的这个链条会拉长，就真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这种形式在为我们吉林省粮食产量增加或者是单产提升有更好的一个帮助的时候，或者说对我们农民最简单的，我们这个农民这个钱袋子会让它鼓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这种模式。选择了这种模式，那会变成什么样的？就是我这个产业链可能会拉长，我可能不光是耕种收，我可能同工同销，我可能帮助你烘干，帮助你包装，帮助你卖，我还可能就是在这个集结了我们相关的力量之后，会把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和更好的或者是这个更大的这个粮企去对接，最终有更好的一个农产品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提到了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土地托管呢？就是因为他在农技方面是有欠缺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看可以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无人机田间，还有这个田间检测，还有线上的这个苗情监控、精准施肥，这些都是数字化托管的这个一些新的触手、一些新的方向。那我们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些东西发展得更好。我相信可能在这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之后，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托管模式会给我们吉林省的土地耕作带来更多的便利。还有就是品种上，因为咱们现在可能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说品种是玉米、水稻，特色这个经济作物可能相对少一点，但是呢目前吉林省在这个大豆，因为它有相关的补贴，在大豆方面托管是在逐步完善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发展方向。
2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林华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土地托管，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的哈这份思考。那其实我们也真诚的希望随着社会化服务的继续的不断升级，伴随着土地托管的不断的一个这个新模式的一个产生，真的希望我们吉林省的这份农业的发展能够农业提质，对我们农民朋友的增收来说也会起到一个好的效果。那最后呢，结合多年的一线的采访这个经验，也想请我们的记者林华给我们还在观望或者是还在犹豫的一些吉林农户，你会有哪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或中肯的一些建议给到他们吗？
22: 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土地托管的事儿，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每一个农户都要土地托管。

0: 管，这个是一定的。首先我们要看清自己的情况，我家里需不需要托管，我家里有多少相关的这个农机还有这个多少劳力能投入到这件事儿上，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账先算清楚之后，我们再去想，如果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的话，我们其实咱自己家也可以做一个试点，我们小范围的试一试。我不一定非是我家十场地，我咔一下十场地我就都投，不是这样的。你也可以逐渐的小范围的去尝试，
1: 轻量化。
0: 哎，对，你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呀，我其实就关键化环节我给它包出去就合适，或者说是我真的是我就是到最后我全包出去，然后我这个完全托管，这个全程托管这种模式哪个合适你，你就选择哪个。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这个跟我们选种子是一样的，我们要选择一下这种服务组织。那怎么选择呢？那是不是假如说我们这个邻居，或者说我这十里八乡有谁用了，他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合作的非常愉快，然后他这个口碑非常好，有了他真实的反馈之后，在我们考量当中，就可以把这个列为我们选择这个托管方式的一个首选。还有一个得看懂合同，就是别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不会看，你开始的时候没有看好合同，你开始的时候没有看合同，最后损失的是你自己的利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呢，你如果说你看不懂，或者说你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遵循很多的方式，我可以找年轻人，我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网络上的一些这种搜索平台，我还可以，甚至我可以找我相关的这个法律
1: 委托律师，
0: 哎，对，我专门我花点咨询费嘛，我去把这事儿整清楚，到最后的时候实打实到我手里是我这个粮食的产量。
1: 其实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术业有专攻，尤其是说到纸面这个合同的时候，就这些东西的时候，口说无凭，就是大家一定哈，就是紧绷这根线，千万别说这个熟人关系这么多年了，差不多不能啊。
2: 咱俩好，我就听你的。
1: 这个首先意识上这个事儿就不长远。
2: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邀请到记者林华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社会化的服务包括土地的托管，不仅有自己的一份思考，同时呢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我觉得很这个实在的一些建议哈。那希望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土地托管也好，通过我们的社会化服务也好，真的让我们的粮食在增产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

0: 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心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来吧来吧，亲爱的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在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各位宝贝啊！如果呢，你知道如何在小红书和抖音找到我的账号呢？可以在后台直接留私信就可以了啊！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这个婚姻啊、育儿当中遇到的糟心事儿，想要找一位闺蜜倾诉，既安全又有效的话，那我就是你最佳选择啊！是哪一天来着？有一个是我得叫那正经是我阿姨辈儿的啊，那都得叫大娘，那这比我妈岁数都大，然后那个我们俩是 N 多年前，因为他是也是好多年的一位长辈听众了，完了就有微信啊，完有一天呢就给我发微信说的，你说这个在后台给刘思信，怎么在那个抖音和小红书上找你啊？我说姨呀。你不用费心巴力，你看咱俩这不有微信吗？你想说啥你就呱呱的，你就语音条啊，就袭击过来。完了我听完了，我就直接在微信上给你答复了。他说不是啊，老姑姨宁啊，我是寻思你看你不说让那个留私信吗，那阿姨也整不明白呀、啊、完了我还寻思就支持支持你，完给你留个私信。我听完了，我真一我挺感动啊、二爷我觉得阿姨特别可爱，我就直接跟阿姨呢，我就跟她说实话，我说姨呀、啊、一个是呢你这个岁数了啊，我让他们上小红书抖音找我，他们想找我他们一定能找着，为啥他们能听懂我这话啊，我说因为呢你就我们都是这个岁数都班了班的，哎我那仨瓜俩枣那经验就给我这班了班的老姊妹小姊妹啥的哈支支招，这他们肯定能找着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跟我这个节目如果契合的话，你想找我你咋都能找着我啊，你留私信五的你怎么你都能留得上。我说姨就是现在这个我说的这些话都不是说给您这个岁数给我妈那岁数人哈，不是给你们说的。所以你听不懂很正常。哎我再一个我啥意思呢，就是你要是有啥事儿，一个是咱俩有微信，哎你信着老闺女呢那你就直接发，我就直接给你回。哎另外一个呢，我这点经验值还呀妈，那在你们这岁数面前的人，我那点玩意算啥呀，我指导不了你们的感情，是不是啊，也指导不了你们的婚姻，轮不着我来指导，我就是给像我一样三四十岁的，哎甚至有更小一点二十多哎十八九二十郎当岁的那种小鸭蛋给他支支招，那行用啥呢，我毕竟比他们经历的多多少少还是丰富一些，是不是啊，我说白了就是如果你都不知道如何在小红书和抖音给我留私信的话，那真的那这个节目真不是太适合你，那咱们就有其他选择，咱听点别的不行呢。哎我这个话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不想这么公家的便宜，赶脚着像是光光的从广播端好像给自己的那个自媒体引流似的，完全没有这个心，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另外呢也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哎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可能性给它降到零。嗯，我连我账号是啥我都不说，但我说我是主持人丑鸭啊，跟我班的班的说小红书抖音的那都广广关注我呢，人家都是从抖音和小红书平台关注的啊，多少人都不知道我就是主持人，因为不重要，他就这俩事儿，他是俩事儿，他完全就不能往一块堆拧。哎这话呢我前两天也说了，哎所以不怀好意在听我节目那些人，你都远点给我闪着啊！就这两股绳儿，不是说我想不想拧，一他俩拧不到一块儿，二我也完全没有这个心思，为啥？犯不上，犯不上，两回事儿，怎么往一块整啊？啊！我劝那些心眼子歪歪的啊，小拿那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明白不？啊，你跟姐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哎，我不占任何人的便宜，包括我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单位，哎，啊，少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啊，开个玩笑啊。好了，那个说多了啊，也是跟各位叔叔阿姨们讲，嗯，这我那个私信吧，多的我都看不过来的看。哎，您对我的支持和喜爱呢，我完全收到了，我完全感受到了，我完全 get 到了啊，这玩意儿不需要支持，嗯，那个私信都冒样了。哎，你就放心听，你就听我节目吧，就听个乐呵就完了啊，看看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是不是啊？你们这六七十岁，那有那都七八十岁，那都是纯纯的过来人，听我说这些玩意儿，那都跟小孩真的就闹就玩闹，啊，都跟闹着玩似的。嗯，您愿意听，您就听一乐就完事儿啊。哎，真的，就咱这岁数，这点破事儿，小困扰、小烦恼，你真的，咱都不用说像人家叔叔阿姨，人六七十岁听咱这点小破事儿都嗤之以鼻。咱再过个两三年，回头你看你自己说那话办的事儿。嗯，掉那些眼泪蒿子啊，难过的那些夜晚，真的你都想嗤之以鼻。咱都不用说活到六七十岁，真的人就是这样，你还什么共情别人，你拉倒吧，早起的你甚至都无法共情昨天晚上熬夜那个你，你说我说对不对吧？共情谁去，你共情啊，自己共情自己个那都费老劲了，都不用说别人，去年吧爆火的那个有点微恐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某种物质。嗯，我认为那个电影讲的其实就挺深刻的。就啥呀，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儿，但是呢通过某种物质能够从自己的身体里边剥离出一个全新的年轻的自己。哎，完了呢就是说年轻一天就是年轻的这个身体呢活一天，完再倒那个老的身体再活一天。那后来不也是这打的鸡头白脸的吗？就是自己都无法共情自己。嗯，你就别想着说再是共情别人，拉倒啊，别费那劲了，先活好自己个吧。已然是已经用尽了你所有的力气和智慧了，还共情别人呢，省省吧你啊。来开点私信啊。丫姐，我跟家里人介绍的男朋友网恋快一年了，括弧因为他的职业原因我们只能网恋。啊，那什么职业呢？见光死啊，只能网恋，那只能网恋，那以后日子咋过也得网上过呀。满刀随满风雨山上，那在家里谁给你接受的呀？你这人也有点太不靠谱了，好不容易给介绍一个，完介绍个网友，那网友用他介绍啊。好不容易呢他休息约好了一起出去玩，白天逛街吃饭还行，到晚上因为我拒绝跟他发生婚前的行为，对方直接一大早一言不发收拾东西走了。然后聊了快一年了，但是第一次见面呢就要求我们发生关系，我确实有点做不到。而且呢我有一点传统，因为之前我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晚上呢也没有想和他发生什么的这种欲望，我就是觉得俩人没那么熟，虽然在网上聊了很久，但实质上是第一次线下见面。之前呢他提到过这些方面的事儿，我也跟他讲过我暂时没有想要发生肉体关系的想法，而且他之前呢还订过婚之类的，其实根本就是骗我的。嗯，什么玩意儿就骗你，目的呢我感觉就是想跟我发生关系，而且一大早拎包就走了，这么离谱的事情，我真的是想跟所有人说说这个渣男的行径。你可拉倒吧，说那玩意儿干啥呀，啥好事儿？姑娘们都给我记住啊，姑娘们别一天天扯那老棉裤腰那破嘴，那点破事儿逮谁都说，干啥呀？ 不让人笑话呢，啥好事儿啊，赖了个大嘴的往外说呀，啥都说呀，说完咋的能解决呀，啊，还是为人家平淡的生活枯燥的生活在那块提供话题呢，是不是虎啊？首先啊，我觉得就是这段感情开展的就有问题，我在节目里反复跟姑娘们讲过，记住少给我整那些网恋，干啥呀，人是实际的动物，人喜欢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还是那句话，你家的亲戚吧也不什么正经溜子，知道吧，哪有说给自己家孩子介绍还介绍个网恋，用他介绍啊，那怎么你自己没手机不会上网啊，没有各种那个社交软件啊，我真是服了，别整那些网上的事儿，知道不？那人那玩意儿你得见面，线下见面，线下唠，事上见，旅游，哎，唠嗑，办办事，人得事上见。我再强调第一万遍，我跟你说，这人他都有伪装性，谁也不会把自己散德行的啊那损出第一面见面就给你表现出来，你别说第一面，第一百面他都不见得能表现出来，但是一件事儿，一件你俩共同经历的事儿，马上你对于这个人就会有一个完全立体的了解，他这个接人待物啊，他如何解决困难，如何在突发的事件当中去与人相处，对不对？你这些玩意儿不就都是能摆在面上的吗？你不见面，咱都别说你经不经历事儿，你连面你都见不上，那网上那玩意儿，你是人是狗都不好确定。记住没有？要不就不处，要处就线下处个活人。哎，你确定他是个人，确定他四肢健全，有脑子。是个正常的人类，完了咱再说下一步的，好不好？净整那悬的扔的事儿，有什么一见面就想发生关系了？是啊，那搁谁也感觉不得劲儿啊！光光在网上聊一年，那家熟的都好像过上日子了似的，那一见面肯定陌生啊。对吧，你网上打字语音和你现场面对面眼睛看眼睛那种说话，那他能一样吗？再说回来啊，我觉得这男的也不是什么正六，那玩意儿聊一年什么工作性质啊，那这聊一年才见面，那是工作呀还是说因为点啥事进去了这才出来呀，还是啊不能进去了，那没有手机是不是啊？反正我是觉得是，可疑的地方太多了，太多了。那你工作那么忙，你忙工作得了呗，找什么对象啊？再说在当地找呗，这刮山隔山跨海的，那以后那日子咋过呀？一年就能见一回呀？那下回再见面得等第二年了。费死劲了，没听说过啊。好吧，那至于这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不能给你支招啊，我不能担你俩那因果去，是接着处啊，是怎么地的，话都说这儿了啊，再听明白那谁也救不了你。
1: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0: 我再给你们强调一遍啊，各位我的电子姐妹，都给我远离网恋，好不好？不要靠自己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去谈恋爱，去生活，去幻想，那都是幻境。生活它就是得，怎么样？脚踏实地，啊，一步一脚印的。今天干仗了，明天又和好了，不管咋地得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这么过，这么处，这么唠。网上那玩意儿，你知不知道他是在网上搁豆包给你回复的呀，用 AI 给你拼凑个剧本啊，你不知道啊，这上哪去判断去，对不对？ 你这玩意儿是不是电站你都不知道，那不见面那玩意儿那能行吗？那见了面了那得上当受骗的还得多少人呢，更何况这不见面了，不确定因素太多，好不好？各位我的电子闺蜜，我都记不清我这是第几次磨磨叨叨的跟你们说这些事儿了，那你们就往心里去点儿呗，嗯，别每一次都稀了马哈的，完了，这处不下去了，又哭唧尿嚎了，给我又私信又说这说那，我可以陪你们唠，这没问题。一，我也愿意；第二，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但问题是你浪费的那些时间，浪费的那些心情，你这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是不是啊？咱说有这时间，咱都可能已经结婚的，怀孕好几个月了。孩子都快出来了，那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有奔头啊，你说这咱图一啥呀，这咱呢、啊。

0: 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三五七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香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来，接着看留言啊，鸭儿姐，无色无味的婚姻我应不应该离？我跟我老公结婚快三年了，孩子八个月，我和他现在遇到一些问题，他是一个回避型人格，不会提供情绪价值，每天在家就是玩手机睡觉，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每次都得我努力的找话题，他也是淡淡的回答，微死感家没死透呗，那意思微死。哎，家务和孩子呢，他付出的也特别少，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他也有他的优点，他愿意每个月钱都给我，情绪稳定，为人善良，大方孝顺，不会限制我任何事儿。虽然比较懒，但是我让他干啥他还干。他说他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而我又不满这种婚姻状况，我该不该跟他离婚呢？我公婆都是很好的人，我对公婆非常满意，那你说呢？结婚快三年，再结几年。生活呢，他不是说，我是说姐们儿，你不行你就少看点红果短剧呢，是不是啊？生活有几个一天干柴烈火的呀？那剧里他也不是那么演的呀，那剧里边也过一阵日子，他男的不也是就或者是女的，他不也是在外边吃胡扯溜拉似的吗？那这是影视剧作品都不按那么演，那日常生活更不可能按那过呀。那你也说了，情绪稳定，每月一分钱不留全给啊，为人善良，大方孝顺，不限制你，不干预你，不阻止你，是有点懒，但让他干啥也干，还咋的呀？咋的？你搁外边有相中的了？那要没有的话，就别整那些不咸不淡没味儿的事儿呗。孩子才八个月，生活本来他也是平淡的。其实人生不就活那几个时刻吗？那剩下的日子他就是寡淡的，寡淡是好事儿啊！敢风哥讲话了，这是好事儿啊！如果要是让你起伏跌宕的，那可能就是出大事儿了，知道不？啥叫寡淡呢？无事发生，那简直就是太好的日子了。如果每天都能无事发生，这日子不要太舒服啊，姐妹，你还想咋的呀？啊，完了，公婆又是很好的人，从你这儿媳妇嘴里说出来，那这公婆得是相当像样了，你还想咋的呀？姐们儿，你是不是有点要烧包啊？啊，你找个公婆一天挑拨离间的啊？他儿子回家就恨不得挑拨他儿子回家，天天揍你。那于红就是不看一看呢。那个马伊琍饰演的老陈红，一天天被打八遍啊。后来就已经都过到她老公

他老头给他揍的，他都花钱出去买凶杀人，又干掉他老公，那日子跌宕起伏，想过吗？能过明白吗？那日子。所以所谓啊，生在福中不知福，姐们儿，你得反省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好日子过久了，人确实是会这样飘飘然的啊，这也不对了，又不提供情绪价值了。你说会打在哪？谁家老爷们一天没事老给自己媳妇提供情绪价值啊？那他有些人天生他就是块木头疙瘩，他就不会，你打死他他也不会，那咋的呀？那样老爷们都该死啊，那日都不过都离去呗。你会你提供呗，你觉得这事儿重要啊，你就坐起来，你带动他，实在不行了你也像他似的淡淡的，你也学人家优点，也情绪稳定。我跟你说，你老公应该是一个挺有智慧的人，一般你看那窝儿瞧叫呢，那都是缺乏就是智商低下者才会啊，只有说他有一些事情他看的就比较透，很多东西他一看就明白咋回事儿的人，他才会情绪稳定，你知道吧？像那老跳马猴子，是他有时候确实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然而在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让你极其操心的，那样式的想要不？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人就是很聪明，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每天窝儿瞧叫唤的人，知道吧？那一天像跳马猴子似的，那他就不可能情绪稳定。咱这日子这玩意儿呢，不就是你就是得看他优点过吗？你一天天老骨头里的，这鸡蛋里挑骨头的，就挑刺儿的过，你跟神仙过你也过不成。姐们儿，姐跟你说这些话啊，就是告诉你，你现在碰着这个老爷们儿可以了，够用了，要啥自行车啊？哎呀，差不多行了，好不好？是无色无味儿，但它也无毒啊！啊，那多少婚姻那都是把对方都给要死了，是激情四射的，但它有毒哎、欸！无色无味且无毒是好事儿啊！还是借用峰哥那句金句儿，这是好事儿啊！

哎呀，就是说，我现在要是回想我刚结婚那头两三年呢，也是，哎呀，可容易爆发矛盾了。俩人有事儿没事儿的，就是记个，口角不断，有的时候矛盾也升级。现在回想呢，其实就是，哎呀，婚姻生活它确实是要挺磨人的，它就像你新买的车似的。就是以前那个老汽车都讲有一个叫什么呀？磨合期，这个磨合期你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大小小，是不是啊？3年一小吵是那个5天一大吵的，但是呢，你得看就是两个人的性格本色，你这个本色你到底是一个好人是坏人？如果说他就是品质有问题，包括。

你，家暴，哎，或者是一些极其这个道德品质，这个特别的低下，哎，或者特别肮脏，那这是另一回事儿。那你说你是跟我学这些事儿，哪有一样是说，咱说涉及到原则性问题，没有一样啊？那至不至于离婚呢？是不是啊？不至于的啊！所以这个事儿你要看它的本质，它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磨合期就是什么又懒了又这个那个的，它原本人和人之间它就存在差异。放宽心啊，要给彼此放量，包括呢这个婚姻也是要调放长线的。我不知道你炒不炒股，我也不炒股啊，但是我就是懂原理，是懂一些的。婚姻这个东西你必然是要放长线，你不能说短期的说哎呀妈呀行情不看好啊拉倒吧，它不是那么回事。行情不好它还有行情好的时候，嗯，你不拿出个几年的时间，你哪知道你这个眼前这个不起眼的老爷们儿他是值不值得持有的呀？啊，看着点屁大的事儿，哐，不要了，抛了。你股票可以，你人生不是这么过的，包括婚姻，是不是啊？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钓的是啥呀？钓的是一个大家皆大欢喜的结果。啊，有点耐心，这玩意儿人都是在变的。而且就像我在节目里经常强调的那个观点啊，你如果想要让你重视的这一段关系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当中，首先彼此都要有真诚和包容之心。你要不然的话，我还那句话，神仙给你也够呛。

所以我说女孩子吧，有的时候真是得，哎呀，多经历点事儿啊。我不是说这劝你现在要怎么去思考怎么样，不用，就是坦然的去生活，生活它自然会教给你你应该在此生当中具备的本领。不要听任何人的故事，也不要去吸收任何人的经验，每个人拿到的副本没有一个是可以说啊，我要从他身上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然后我人生就会不走他这条弯路。人生很有趣，我甚至说他很调皮，就是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好像躲过

过了某一个坑，不好意思，你的坑根本就不在这儿，知道不？你要踩的坑跟他的坑根本不是一个坑，你自以为你躲过了，实质上就是你的副本里边，你的情节跟他根本就不一样。哎，你以为躲过了，哈，不好意思，还没到呢。所以不要，我挺讨厌那些挺就是那种说教的那种方式啊，啊，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说，哎呀，你这个你就不应该怎么怎么地呀，你可千万别那样式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啊，我都是客观的帮姐妹们分析，那至于怎么做决定我从来不说。为什么？我觉得那样太傲慢了，真的，你凭啥就替人家做决定啊？我只能说是以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去帮你判断，然而怎么样我真的不敢说，真的，我觉得那样是在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和阻止你成长，真的。姐活了42年，我头30年甚至头37、8年，真的，我一点不夸张，我认为都白活。但实际上真的白活吗？其实不然，对不对？我之所以说我觉得白活，是因为之前活的很长一段时间啊，我现在回头想，我是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明白了，我应该领悟了，然而并没有。但也不影响成长为42岁我对自己很满意的一个我呀。所以我刚才说那白活，其实是跟大家讲，每一个人当你看回头路的时候，你都会感慨说，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应该那样，我就应该这样。其实你如果不走那些弯路，你又怎么会领悟到今天的这些东西呀？他没有白走的路，姊妹儿，你就哐哐走就完了啊，不用去害怕，也不用去退缩，因为不到时候，你怕都白怕，你担心都白担心，真的，纯纯在那个啊浪费时间，尽情的享受生命。咱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咱不杀人不放火，哎，不做伤害国家和伤害他人生命的事儿，你就该咋的就咋的，你咋的，其实殊途同归，都在把你引向一个更好的地方，真的，你信我的。嗯啊，来啊，那个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哎，这不放这首了啊，周深的歌咋都这么短，我其实挺乐听周深的歌，真的真挺好听。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啊，继续为您播出的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背景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结婚五年了，跟老公是异地，结婚第二年开始，什么？异地已经是两年的状态了呗。有一个女儿，现在呢催我生二胎，主要是想要儿子。我跟她当时呢也是父母觉得合适催婚，她个性老实踏实，工作是公务员。我们的工资可用每个月一共是7000，他父母条件好，退休金17000，有几套房，但是没给我花过一分。我们之间一直都很冷淡，基本上没有什么亲密行为。现在频繁的催我生二胎，我就萌生了离婚的想法。要二胎，资金太紧张，丧偶是育儿，一直跟他父母住，他也没有离婚的想法。催我生二胎，我拒绝的时候，他生气，然后说不生就离。当面问他呢，他就回避。怎么主动让他能够提离婚呢？我考虑父母那关不好过，实在是把我催烦了。你那意思，你父母那关不好过呀？那你也不咋理解你爸妈呀？你是亲生的，还是你老公是你爸妈亲生的呀？还考虑啥父母啊？你要考虑的更多的是你跟你姑娘。你说他爸妈条件那么好，完了你们又住一起，完了没给你花一分，那给孩子咋样啊？你这勾嘎不舍的还催着生二胎，谁带孩子呀？你姑娘小钱谁给带大的呀？就这些是要考虑的啊。然后如果说你们就是本来就是感情基础非常的薄弱啊，然后呢现在这生二胎这个事儿给你整的都闹心死了，你想没想过这里边自己你的问题是什么？哎，然后呢因为这个事儿离了婚之后你下一步咋生活？其实我是觉得啊，离婚这个事儿不是什么万恶不赦的，就好像离了婚了就得进猪笼了啊，离了婚了整个人生毁了，不是的。前提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离婚的底气，有没有重新开始的能力？我指的这个重新开始可不是就是再找个老爷们儿去啊，再依附于老爷，不是。就你自己对于你生活的把控是怎么样的？如果说这个男人以及他的爹妈是你生活的绊脚石，该离离呀。谁都想拥抱更好的生活，没毛病，对吧？该离离呀。但前提是你离完之后你能不能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说只是为了赶紧的逃离，那你咋知道是不是换汤不换药啊？是不是从一个坑跳进一个更大的坑了？就这些事儿你要想明白。如果说你想明白了，说我离了他，我就是为了给我自己和我姑娘更好的生活，更自由，更开阔，更无所畏惧，我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哪怕有这个决心都行。但如果说你就是觉得他是个窝囊废，你俩没啥感情，哎呦我都烦死了爹妈，我一瞅都

不烦别人，你就是因为这个想离的话，大概率啊，你接下来日子会更惨。嗯，因为这不是你重新开始生活或结束这段感情的理由，它不充分，你明白不？这个你说他是回避型人格，我也没觉得你好到哪里去。就是目前看，你们俩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问题，就是俩人都没有什么解决你们婚姻当中目前的这个困境的能力和决心，都想着不行就离啊，不行就换个媳妇儿。你不愿意给我生，有的事儿愿意给我生，这样的老爷们他也过不好他的生活，哎，因为他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明白没有，姐妹？我就给你分析到这儿啊。其实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了，当你没有想明白下一步的时候，先别着急忙慌的就把这步就迈出去了，你有可能会跌入的万丈深渊。你要说我想的明明白白，且我已经付诸行动了，我都已经把下一步都已经走出去大半步了，那有啥不 OK 的呀？哎呦我天哪，那婚那离不离的还能决定女人下半辈子生活质量了？关键是你自己的能力和你的眼界问题，知道不？这玩意儿跟婚姻它没有关系。那注定是失败的事儿，早离早脱上，早离早好。但如果你根本都没想明白，那你不是存早死吗？上眼高好不好啊，老姊妹，问题还都在自己身上，你能不能，你行不行，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过好，哎，就说到这儿啊。

来下一条啊，我跟男朋友呢三观合，聊得来，和他出去玩也特别的开心，牵手拥抱很自然，但是我很拒绝跟他贴脸，我觉得他脸油油的，我也拒绝跟他接吻，因为他嘴巴好臭哦。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这么矛盾呢，这是生理性厌恶吗，还是因为他就是很埋汰呢？姐们儿，你是东北人吗？埋汰，要不不应该说脏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只涉及不到什么生不生理性的厌恶，他就是埋汰呢？那嘴臭，那就是口腔卫生做的不好啊。那脸油，他就是没洗净啊。是不是？那脸油想想招，去点用点这个去油的洗面奶，勤洗点，男孩子他本身他那个代谢就旺盛，是不是？就像我儿子说，一说到下午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脸油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眼镜都从鼻梁上往下掉，那就勤洗啊，擦一擦，是不是啊？实在不行一天就洗三遍脸，早中晚都洗一遍，哎，你也帮帮他，给他用点那个控油的面霜水儿、爽肤水儿，面那个面膜也贴一贴，哎。

饮食上这个调节一下子，不老吃那个重油重盐重辣的。嗯，他嘴臭吧，也有可能他吃这些玩意儿直接导致他嘴又臭脸又油，这是一回事儿，知道不老姊妹？帮帮他。那你看你俩三观又合又聊得来，出去玩又高兴，牵手拥抱你都不拒绝，这不叫生理性厌恶。你生理性厌恶，你瞅他眼都恶心，知道吧？那嘴臭脸油的能改善，那葱那个什么蒜少吃点儿啊。那刷牙那不行，那看看是说有牙周炎呢，还是说有这个龋齿没补啊，想想招，这些都完全能改善的。包括那老去味的漱口水儿，口腔如果不是说有一些炎症疾病的话，那就是卫生清洁没做好。嗯，那正值壮年大小伙子，那肠胃啥的少吃点味儿小的油不那么重的，几天就调过来。哎，挺好的缘分，那就别错过呗。就因为个嘴臭脸油就分了，你不行你就给他整整。嗯，给我都说恶心了。调解调解，这不是什么就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就因为一个脸油嘴臭就分了，完你说这些方面还都挺合得来的，他不可惜吗？男孩吧，对于自己的卫生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啊，脸油嘴臭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你可能下一比他还臭呢，那咋整呢？是不是啊？嗯，给他整一整，清理清理，哎，刷一刷，嗯。咋整？哎呀，你问这事儿，你可问着人了。那丫姐对于这个味儿这个事儿，我可真是老粉丝都知道啊。一说起这，我都滔滔不绝的，就没有洗不干净的，没有洗不掉的味儿，没有改变不了的臭，真的。除非你自己不想改，上点心呢，是不是啊？那一天那嘴霸臭的。你跟谁俩谁受了啊？哪一小姑娘说跟俩亲亲腻腻的时候完了嘴恶臭的，谁乐意跟这样人处对象啊？那小伙子啊，因为听我节目的也有男孩，哎，那小伙子上点心，那自己的形象很重要，尤其是口气这一块，知道吧？你跟一小姑娘，小姑娘香香远远的像小蛋糕似的啊，你那一张嘴，哎呦的，那把那小蛋糕都快熏过期了，恨不得治一治，有龋齿补一补，牙周炎去给我吃药去，啊，挂那正经的牙科医院治他一段，是牙髓炎，是牙根炎的，该补补，该修修，该拔拔，怎么就那么难呢？而且啊，我特别讨厌有一种这个论调。是啥呢？说啊，那男人不臭就不叫男人味儿了。我呸！那纯纯是这认知低下。我就没听说过谁是因为他臭喜欢他的，那不有病吗？不纯纯自虐吗？搁那嘎达。记住了啊，各位大小伙子们，那个男子气概是你在危险时刻显身手，哎，你不跟女孩计较，你的包容，你的爱。这叫男子气概，男人味儿。哎，不是说你那走嘴霸臭的，脸霸油的，头发焦黏的，那叫男人味儿，那叫精神病。记住没有？别在那好赖不知的啊，拿那个臭当有趣呢？谁当你有趣啊？谁瞅你都恶心都。记住没有？该洗洗，该涮涮，该换换。是人都喜欢香喷的，他不分男女，谁说就女生就得香喷的，凭啥那男生就得霸臭的呀？那我认识的人家呢，有格局有认识的，有那个那个什么有地位的，你有几个是霸臭霸臭的呀？完了天天出去吹说啊，我这就是男人味儿，他不行，不让人笑话吗？纯纯让人笑话死都得啊，那笑话都无所谓了，你关键你找不着媳妇儿，这是大事儿啊。哎，上点心，有点心吧。嗯，

0: 可别在那块不想要磕着呢。
1: 吹满风雨山上眼空到山上，
0: 你就品，就是你身边那些啊，你看看，你就品，就是谁对于一过来，哎呀，清清爽爽香喷喷的，那都是高看一眼。为啥？起码能够感觉到这个人对于自己他是有要求的，人家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啊，对于自己的管理，你这人差不到哪去，知道吗？啊，当然啊，排除那些又香又臭的，企图用香去掩盖臭的，那不行，那不算。你必须得从里到外的，你透着香喷，透着干净，那才行。嗯，是不是啊？你看那一个个乐里乐得的，完了一身有点子的，他有几个正常人呢？啊，这上点心，对于自己这个形象管理这一块，哎。

0: 三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

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你好，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结婚14年了，结婚将近15年吧。
0: 嗯嗯。
1: 我这个婆婆吧，就是那个嘴不好，老么总骂人，就是说骂人的时候一点口德都不留。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哈，她跟她大孙子家在我们家董院开卖店，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她就领我儿子去上那个上他家去溜达去了。他以为他大孙子媳妇睡着了呢哈，完他就告诉我儿子，还没说话，用手指唤说让我儿子拿水拿饮料。
0: 嗯，
1: 完我儿子不懂了，他从小也没偷过东西，就问他奶干啥呀？完我儿子完了他就还搁那个搁手指唤，搁了之后我儿子就知道了，然后就拿一瓶饮料，拿一瓶饮料完了他大孙子媳妇听着了哈，然后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把那水要下来了，要来这件事过去以后吧。那个人家也没跟他一样，也没说啥。然后过节那天呢，他大孙子媳妇儿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结婚10年以后，10年了才有这孩子，那个怀孕8个多月那俩，然后呢过节也没跟他一样的，人包饺子还给他送来了。这件事你说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哈，就已经过去了，过了2-3天，过完节以后了，你说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然后那个就头一天晚上吃饭就说了。说我没吱声，我寻思他心里边憋屈不平衡，说说就拉倒了呗。我没吱声。第二天呢，我家来人了，当外人讲就不说，然后就说这件事，还是磨叽。完了呢，我也没吱声。然后那天我侄儿跟我侄儿媳妇就来了，把这件事就说了，说了完我就跟他俩那个掰扯掰扯掰扯，他心里边还是憋屈。今天早上就开骂，那个没等我睡醒呢就开骂，骂完之后我也没吱声。我去骂出出气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0: 啊，我在听。
1: 嗯，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了几句了，完这7-3-8-4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我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0: 您婆婆多大？
1: 81岁。
0: 哎呦，这么高龄了。
1: 嗯。
0: 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你老公一准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他这个陈旧的观念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些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0: 他骂您出去给您儿子，等一会儿，您打断一下，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好像说的轻描淡写，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1: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0: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吗？
1: 对啊，
0: 或者叫误会您？
1: 对啊，
0: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了？能告诉我？
1: 没有，反正。
0: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1: 对呀，就这样式的。要不
0: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1: 不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我那个就是爹上妈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0: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1: 亲人也有，邻舍也有，反正跟他对铁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0: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1: 我公公去世现在7年了。

0: 7年前他这样吗？
1: 就是这样。
0: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1: 对，
0: 一辈子都这样。
1: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0: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1: 是，他就是说心里。
0: 活着80多年就会的一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里有怨，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哎，包括您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您那孙媳妇也不敞亮，那您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您孩子，
1: 对啊。
0: 那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不差呢，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0: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偷吗？
1: 我
0: 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1: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0: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1: 对，我知道。
0: 对， 对不对啊？那你看81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那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他就转不这个弯儿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1: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0: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1: 我老公不吱声啊。
0: 你老公了解他妈吗？
1: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0: 哎，
1: 我
0: 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婿说句心里话，这位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81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你不行。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1: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个电话。
0: 那就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离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1: 我同意，我提过。
0: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1: 真的。
0: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
1: 我
0: 看您，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1: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她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0: 没有感情，你跟她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为了孩子吗？
0: 我不觉得你伟大，这位女士啊，
1: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0: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她培养感情，我得跟她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咱们别肚里装满了怨恨，是不是啊？一个女人出一家进一家容易吗？这话咱们挂在嘴边上，你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努力琢磨琢磨，第一，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80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 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瞎气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的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小王。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对，大哥哥，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儿。
0: 啊，你说。
3: 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啊，就是一个女士。
0: 嗯。
3: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就是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但是我就对她也觉得挺好感的，就是说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他，对他就是这份情谊。
0: 啊、哦，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他有家呀、啊？
3: 没有，就是说是那啥，就是
0: 有男朋友没有啊？
3: 一个人对。
0: 啊、哦，他就是单身是吧？
3: 啊，对，是的。
0: 啊、哦，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他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3: 对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0: 啊、哦，你俩认识多久了？
3: 啊，40多天了，然后一个多月了吧。
0: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3: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那什么，他属于、也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0: 啊、
3: 哦，
0: 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3: 对对对对。
0: 啊、
3: 就是，
0: 工作关系认识的。
3: 对对对。
0: 您呢？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3: 对，是的。
0: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3: 嗯，
0: 啊，
3: 是的。
0: 那这位朋友，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啊，
3: 啊，
0: 那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现在不才40来天呢，这位朋友，您，我觉得您要大声说，哎呀，姑娘，我稀罕你，咱俩处朋友呗，你别把人吓跑了。
3: 是，这个、
0: 是不是、啊？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你是他服务的客户，
3: 啊、
0: 别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3: 对呀、
0: 啊。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3: 对。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
3: 啊？
0: 他给你倒杯茶水，
3: 啊、
0: 说，让您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的？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哎，大家说
3: 的啊，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0: 是
3: 的
0: 啊，
3: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我也是把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这个关系，知道吧？
0: 嗯，
3: 完了我说我是往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那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0: 嗯。
3: 之后我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0: 啊，你跟他说了？
3: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0: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
3: 啊？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我，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0: 嗯。
3: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啊、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呀，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0: 嗯，
3: 肯定就是说的，能收获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0: 啊，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的，完、那啥，他又笑了，他说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真会说话，他这样说的。
0: 然后呢？
3: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不忙的情况下了，完你上我这块儿。啊，看看我来吧，他是这样说的。
0: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3: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3: 完了之后呢？

0: 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时上我这块来呀、啊？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1: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的，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0: 对对，
1: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出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是吧？
0: 对呀、啊，
1: 他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啊、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啊？看场电影。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0: 嗯，
1: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啊！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等他追你啊？是不是？那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他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个、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那咱就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呗。
0: 对，
1: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0: 有这勇敢爱是吧？
1: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0: 啊，是
1: 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有什么多余
0: 的
1: 想法啊，
0: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1: 哎，什么叫看看？你好像就慰问那啥贫困大众似的。什么叫看看？就发个短信邀请或打个电话，是吧？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0: 是是
1: 啊，
0: 我知道大哥。那啥，有一次那啥，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就是说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也挺好的，他说的。
1: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0: 嗯，
1: 你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
0: 啊？
1: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0: 是啊，那天我那啥，心里那天我也正想那个事儿。
1: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说你这么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看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0: 啊，这个这个是没问题。
1: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0: 啊，那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1: 啊、哦，老婆怎么了？
3: 他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1: 您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事儿吗？
3: 没有，就是他一直犯这个病，就是。
1: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他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1: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3: 没有，因为我总在外边嘛、
1: 啊，
3: 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1: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3: 也不行，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1: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3: 对，基本串联在一起吧。
1: 这位朋友啊。
3: 嗯。
1: 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
3: 嗯、
1: 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 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个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啊、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啊、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
3: 啊、
1: 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时候不
3: 是
1: 几句话能说清楚，
3: 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两个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那点说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哎，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1: 嗯，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有一腿？
3: 不说这事，就是不是情感事，就是别的事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家庭一个小事，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1: 那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跟那个老婆有些话，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3: 啊，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1: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他你的老公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3: 对，
1: 希望你做得更好，
3: 生活条件还过得去，
1: 是啊，你们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帮助他把欲望降低一点，
3: 老发无微博，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儿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儿住的了，哎，就是
1: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了，
3: 对，就
1: 是
3: 是
1: 不是啊，一样的，关键不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3: 结婚十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1: 那就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个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还发无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带她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记住，
3: 有
1: 些生理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3: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1: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3: 生理疾病
1: 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动不动就发火啊。
3: 他身体挺健康的。
1: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3: 我也有感觉不正常。
1: 对呀、
3: 啊，
1: 反常的话就去看医生，这很简单吗？
3: 他对我的性格还比较认可的，说我挺幽默，说的那个平时把日子过得就是也。
1: 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妻子要求太完美了？
3: 不是，我绝对不是那种要。
1: 你希望他整天喵喵的，像小鸟依人似的，小家碧玉的，就喜欢那样的，是吧？他偶尔发个脾气受不了。
3: 把我折磨的，我有时候真的想那种的。
1: 这。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得利。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这位朋友。
21: 你好，主持人。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哎，我有点紧张。
20: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21: 哎，是这样的，
20: 啊、
21: 我今年26岁
20: 啊，
21: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20: 哦哦。
21: 处了有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
20: 啊、好。
21: 嗯。
20: 哦。
21: 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20: 哦。
21: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20: 哦。
21: 啊，他还跟我同岁。
20: 哦。
21: 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
20: 嗯、
21: 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3个月就离了。
20: 嗯嗯。
21: 嗯，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20: 哦，他有个婚史。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
1: 嗯，
0: 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
1: 啊，
0: 嗯，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1: 哦，
0: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
1: 哦，
0: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1: 嗯，
0: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1: 这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
0: 啊，
1: 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0: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1: 那就坏了
0: 的人。
1: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
0: 哦，
1: 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
0: 嗯，
1: 是不是啊？头一次结婚，
0: 嗯，
1: 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哦，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
0: 啊，
1: 你再内向，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声，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0: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1: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0: 嗯，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那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0: 嗯，
1: 我认为您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0: 嗯，
1: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0: 做到了呀。
1: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
0: 啊，
1: 你工作好好的。他说了去做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那一番苦心，他必须理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0: 我怕我妈到时候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1: 那就完了，那说一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0: 我现在有点就是，
1: 我现在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都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弟弟，你像个大姐姐，你还想努力的去怎么办？怎么样？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成长，那才是真爱， 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0: 听懂了。
1: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撑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有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是要往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
0: 嗯，
1: 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
0: 啊，
1: 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
0: 啊，
1: 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0: 听懂了。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1: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定事儿了啊。
3: 对，
1: 啊，听听乐呵事儿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
1: 啊，
3: 婚姻
1: 来吧，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啊，
3: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
1: 啊，
3: 然后就是30岁结婚，
1: 啊，
3: 但是我不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
1: 啊，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
1: 啊，
3: 有一部分是加的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
1: 啊，
3: 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得加的条件，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然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五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呀，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0000多块钱，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的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也别有太多事。

0: 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1: 自己的物质目标。
0: 对对对，
1: 太高了。
0: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对，
0: 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1: 没错。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0: 对对对，
1: 追求美好，追求和谐。
0: 对，所以呢，我就是
1: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0: 对，咱纵向比，咱不横向比。
1: 对，我比自己良心安宁，我
0: 对对对，
1: 自己活得踏实快乐。
0: 对对，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1: 哎呀，听到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0: 谢谢大可老师。
1: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10000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好，
0: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0: 谢谢，
1: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0: 谢谢谢谢，祝您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赌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这受这么多困扰呢？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大哥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我现在感情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1: 啊，谈不上请教，聊聊吧啊。
3: 哎，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也不从何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啊。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嘛出来创业4年了。
1: 哦。
3: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但是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但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今天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远点就得了，然后这4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赔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4年，大概能给我20000多块钱吧。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平时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能赚2000多块钱。那平时吧，就是说这2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就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 QQ 空间嘛，去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我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大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就这么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也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在那边做 KTV 的，然后呢他就总过去他店里唱歌，这样两人就吃得不错。他说那个有天跟我老公聊，老公说他很对不起我，他很爱我和孩子，但是在外面吧他有些时候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他好像是欠人家什么钱，他就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跟我说了这些，然后他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他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我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他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就你不可能给别人

0: 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受不了人家的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的，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我就是再说吧，我也没说。但是自从那几次之后，大哥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个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随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想他，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你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跟你提离婚就不离。大夫说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啊，说
1: 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要家内红旗要不倒，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0: 对，就是那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
1: 想，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
0: 然后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跟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四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的朋友的。
1: 啊，你的意思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谁不傻、
1: 嗯？
0: 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完还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朋友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4年
0: 的
1: 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我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拽着孩子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0: 因为他、就是、
1: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脚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人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1万倍，你老天这个猜呀，哪天焦虑啊，抑郁啊，跟他想啊，是不是啊？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我知道
1: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看完了转身一眼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吗？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
0: 的
1: 生活什么德行。
0: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就这么简单。
0: 我知道
1: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0: 我知道，
1: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 给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

0: 了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妈妈整天那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1: 我知道。
0: 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1: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去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我知道自己心理已经有问题了。然后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所以说我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呀我青春呢，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的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嘛。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1: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你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是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是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在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的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给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0: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1: 而且他已经他没有什么
0: 钱。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个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儿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1: 因为我是这么想，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回孩子回家，我要
0: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就值20万呢、啊？你再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啊？
1: 现在是这样，
0: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个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1: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然后我就不想让我。
0: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一开始就，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自个儿，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就迁就和纵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你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的钱那药啊那钱呐、啊，知道吗？
1: 知道。
0: 怎么就不明白呢？哪儿大哪儿小呢？去面对他，打开心结。我不想猜什么，咱们好，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咱们签字画押，完事儿。不要再这么互相连累，最终你毁的是自个儿。这位朋友您才30岁是吧？咱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年华，咱们还有机会选择。您再这么死靠了10年20年，你一个女人的资本都没了啊。
1: 走，
0: 闹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周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12、走火者罚岗5点钟；13、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14、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15、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16、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17、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18、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19、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20、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

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从领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堡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堡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堡。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堡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堡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堡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察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

见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2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3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斗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

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二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边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10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

华宫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希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希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三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七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

0: 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三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力排众议，坚持正面迎敌，并代表补充团坚决请战。王德林决定以补充团李延禄部为主攻部队，设伏于镜泊湖南部头墙缝一带的冲山峻岭中，并令其他部队做侧翼掩护，配合补充团伏击敌人。此时日军也从敦化北上，逼迫当地一名猎户陈文启做向导。18号清晨到达镜泊湖湖南墙缝附近。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前。
1: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
1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是。

0: 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16: 到，
6: 357号
16: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请点。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
1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

0: 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

0: 了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

好的，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晶。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代听钟神柳迪，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处于一个找工作这样的环节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所有的岗位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我们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通过抖音号。但是今天呢，因为是周六啊，周六周日这两天呢，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就是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然后呢，有一些老朋友都知道了哈，我们开始呢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节目，叫做仲裁直通车。仲裁直通车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到3点钟，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内的仲裁员做客到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和大家提到了，平常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仲裁员的话，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可能您都见不到仲裁员。但是呢，我们却和吉林省仲裁委员会啊一起合作，给大家推出了这样的一档直播，直接啊节目的内容过程当中呢，直接连麦我们的仲裁员，给大家一个1:1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好今天下午的1:30的时候啊，别忘了关注仲裁直通车。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包括有一些用工单位想要合法用工啊，像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人资老师提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多次啊，就是让我的员工来签这个合同，他也不签怎么办？如果说啊我不签合同的话，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会有2倍工资，那我这个风险应该怎么办等等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所以呢，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不要错过下午的直播。那今天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呢都会有一个报名的截止日期，它出自于哪儿，我都会告诉了大家。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听好之后啊，一定要到它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去了解。好，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你就来关注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2027年度的一个招聘公告，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家用工单位呢是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甲级设计院。现在隶属关系要知道啊，所有的朋友，现在呢是隶属于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好的，介绍完之后啊，来关注一下他现在所招聘的岗位。我可能要点名字了啊，我可能要点名字了。来啊，首先第一个岗位呢叫做冲填专业设计，要求的是冶金矿山井下交接冲填相关专业啊，这个呢要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必须熟练掌握啊，必须熟练掌握，看好那个必须两个字，各种办公软件，比如说 AutoCAD 等等。第二个呢叫做选矿专业设计，这个专业呢要求的是矿物加工工程以及选矿相关专业，也是必须熟练掌握各种办公软件及 AutoCAD。 第三个是路采专业设计啊，路采专业设计必须啊本科，这个呢是这个本科必须本硕啊，要求是一致的，本科必须为采矿工程专业。好的，说到这儿我要强调一点啊，这家用工单位所有的岗位针对的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但针对这个啊以及接下来的几个呢会有相关的要求啊，他的本科必须为采矿专业，然后呢硕士及以上学历。第四个岗位叫做井建专业设计，也是本科须为采矿工程专业，地采专业呢是啊也是本科是采矿工程专业的。第六个岗位叫做总图专业设计，它呢要求是城市规划相关专业。第七个岗位叫做电气专业设计，电气工程相关专业。第八个啊，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挤排水的朋友要注意。

于了给排水专业设计、给排水工程相关专业，还有呢就是暖通啊，只有暖通这个岗位要求是本科，其他所有的要求是硕士及以上。暖通设计相关专业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也能接受，但是硕士的话一定会被优先，它要求的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的就是我们的工程造价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第十一个叫做概算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特别或者说设计院急需紧缺人才的话是可以适当放宽的。然后呢就是技经专业啊，硕士及以上，这个技术经济及管理、经济学、数学、工程管理等相关专业。还有呢就是自动化专业，智能矿山设计啊，这些内容所有的提醒大家伙硕士及以上。然后呢还有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想问哪儿在招这个纪检委员，对不对？这儿在招啊纪检委员，要求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文、新闻、法学、金融、财务、审计、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对于身份有要求，预备党中共党员啊，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还有人力资源管理、核算会计等相关专业。他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6月30号，所以呢，抓紧时间了解这则信息，了解好之后，网上投递你的简历。我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叫做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公司。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这个网站和公众号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公众号的话直接微信直接搜索就可以了，网站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呢，打开电脑啊，然后比如说一个上网的工具，之前可能比如说 QQ 啊或者这好123等等啊，这些带有什么 3W 点什么什么这个搜索引擎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网站，这通过网站来了解。或者呢他自己的官方公众号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有的呢双方都会发啊，都会发。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昨天，在昨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公告啊，然后呢问的人也比较多，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叫做吉林演出网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叫做吉林演出网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专科以上有专科及以上能报的岗位，来听一下。几类的啊，几类，比如分别有这舞美技术要求专科及以上，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相关专业，35岁及以下，要有相关工作背景或者工作经验啊，熟悉相关的专业设备。第二个呢是运营专员，本科及以上，工商艺术类相关专业，35岁以下，要具有项目运营经验，能够独立与配合项目运营的能力，能够谈判啊，就是你的谈判能力要强。然后接下来是项目专员，本科及以上，工商管理相关专业，35岁以下，你的文字写作能力、文字组织能力一定要好，方案策划能力一定要强。然后呢是音乐表演的啊，所有的朋友音乐表演的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音乐表演演员，本科及以上学历，音乐表演相关专业，器乐类相关专业毕业的，形象好，气质佳，你的功底一定要扎实啊，工作配合度一定要高，为什么？因为他有排练及演出的排班，这个你一定要能接受啊。还有呢就是舞蹈演员，这个是专科及以上了，舞蹈相关专业，25岁以下的，形象好，气质佳，要具有专业的舞蹈功底，能掌握民族舞、古典、中国舞等至少一个舞种啊，至少一个舞种。他呢也是你的工作配合度要高，能够接受排练及这个演出排班的。最后一个岗位是声乐演员啊，本科及以上学历，声乐类相关专业，也是25岁及以下，形象好，气质佳，然后要求呢是声乐相关专业，你的唱功一定要扎实，感染力一定要强，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同时也要求你的工作配合度啊，也是要能够接受排练及演出排班。那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啊，都是如果说你有过相关的证书或者相关的表演经历啊，这个演奏员的等等这样的经历的话，条件是可以适当放宽的啊，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所有的朋友可以来
来关注吉林演出网微信公众号，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

0: 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下周一，也就是10月12号，10月12号2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的方式啊等等，在这个公告当中写得很清楚的，很清楚。把你的简历发送到邮箱啊，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命名，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如果想了解的话，来关注。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每周六的时候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如果你把这部分内容错过了没有关系，你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这关注好之后进入到群啊，有个公开群，挑一个人没满的进入，然后每一天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也会在那儿来进行发送，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朋友聊聊天等等，在那儿没有啊，只有我们给大家更新的这些岗位内容。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上新岗位啊，所有的朋友不要错过。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初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过五险一金这个词，五险一金到底包括什么？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指的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指的是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指的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产前、产后医疗保障的保险，住房公积金指的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所在地区和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和公司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相关政策和比例。用人单位应当自员工入职之日起30天之内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缴纳手续，在试用期内员工也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员工在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成功之后，五险一金的待遇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转正后员工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可以咨询劳动法律专家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如果确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应该及时投诉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请。

0: 地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0: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0: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平台一直有你正在播出当中。刚刚和大家提到了每周六的时候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提到了，那周日的时候和大家来说一些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周五和周六的时候会和大家来邀请到的是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哈，这个劳动人士争议的那些事儿，有一些朋友呢可能错过了，所以呢我们每周日会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比较精彩的内容拿出来啊，给大家来进行回顾。所以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啊，这怎么解决可以来听一听。但是呢，我也要和大家来提到的一点，就是怎么讲呢，简单来点讲叫做社会上什么没有同一个什么纹路一样的这个树叶，对不对？其实仲裁案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说他啊你这么判那到我这儿也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所以呢，具体的问题还有具体的分析，只不过拿出来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内容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上新的这些岗位内容，来关注一下哈、啊、这个工作地点。如果说没有特别标注的话，没有特别著名的话，会在上海啊，会在上海。来，这则信息出自于友塔游戏，友呢是朋友的友啊，塔水塔，嗯。啊，友塔游戏它的官方公众号，友塔游戏2027年的校园招聘已经开始了，面向的呢是2027届的毕业生。那你的毕业时间呢，应该是26年的1月到2027年的12月。然后呢，中国大陆地区的是以你的毕业证的时间为准的，那非中国大陆地区呢是以学位证的时间为准的啊，这两个一定要注意一下。给你介绍一下这家用户单位呢，是创立于12年，团队核心成员都来自于全球知名高校和游戏公司，已经成功的研发了多款的游戏啊，多款的游戏，比如说，哎，这些游戏我都没有玩过啊，包括自研的手游，所有的朋友呢可以看他的这个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自己来了解一下啊。我自己进入这家公司啊，我这个公司当中啊出了哪些游戏产品，你自己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包括啊这个福利待遇是什么样的，我的这个什么样的其他的，比如说端午节呀，这个中秋节呀，会有什么样的待遇等等啊，自己来看一下。好，我接下来说一下他此时此刻在招的岗位，分别有技术研发类的，游戏研发工程师，这个呢是 UE5 客户端方向的，还有呢游戏研发工程师，这个是客户端方向以及服务端方向的。产品策划类分别有策划管培生以及游戏策划，这是校招的。运行啊，发行运营的市场管培生，他的工作地点是在上海和北京，以及运营管培生，还有职能类的校园大使等等啊。提醒大家伙，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地点没有特别标注的，都在上海，只有这个市场管培生啊提到的是上海和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采取的是啊，有几个自己来看一下，分别呢有伯乐内推、校园大使，还有自主投递的。自主投递你就关注校这个校招官网就可以了啊，校招官网投递简历，以你的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投递岗位啊，投递岗位就可以了。然后这两天呢，既然刚刚有这个内推啊，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内推是什么样子的啊，看一下这则信息当中伯乐内推下面提到了，就是寻找在友塔游戏工作或者实习的他，说明什么呢？如果你的师哥师姐啊，或者说你好朋友在这家用工单位来进行工作，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可以找他内推。然后有一些朋友说，那找你内推不行吗？我对你不太了解，不能说不太了，就是压根儿不了解，没有办法进行内推。你的这个人怎么样啊？能

能力、工作能力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呢，内推啊这方面不太提倡。除非什么呢，就是特别熟悉啊，特别熟悉的一定要注意。然后有一些朋友也要注意一点，如果说某个人说那我把你内推到这家公这个单位，你给我点钱，也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啊，不合理不合法的。所以呢这个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优塔游戏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最后一则信息呢，来关注一下中国海游啊，中国海游公众号发布的招聘内容啊，它的全称叫做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是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运营商啊，运营商。来，现在呢，他在招的啊，在招的一些要求是什么样呢？听我说啊，招聘的对象是教育部及所属的及省中央部委所属院校的2027的应届毕业生啊，应届毕业生以及回国啊，回这个境内的回国后初次经过教育部认定的国境外的留学生，以及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学业结束2年内的上述高校毕业生。好，说完这个了，他对于外语有要求，本科生应该有大学英语4级水平，研究生啊是六级的，那第一外语为其他语种的应该通过相应的外语水平考试，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具有相应专业的最高水平等级啊，这个也要解释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说我是英语专业的，那你拿到的是外语水平什么样？英语4级，那不应该啊，不应该，你是外语专业的，英语专业的，你的英语水平应该是专8啊，他提到了是具有相应专业等级的最高水平，专4和专8一定是专8最高，对不对？这个要了解。然后呢也有优先录用的一个情况，这个呢也就是加分项了啊，具有参军入伍经历，或者说西藏、青海、新疆啊高校毕业生，同等条件下会优先来进行录用。有一些朋友说，那我的这个岗位啊等等什么样的啊，我也要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海洋石油业务产业链的种类比较多，它的地域分布是比较广的，单位和岗位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上述条件是基本要求，具体的条件是以他自己的招聘单位的要求为准的啊，这些你一定要先满足，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然后呢也有优才范围，这个我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啊，包括他的福利待遇等等，你的这个整个的成长保障是什么样的，写的一清的二楚啊，一清二楚。然后呢网上来投递简历，每名同学申请的岗位应该不超过3个啊，给你放开了，有的用工单位就只限一个，这个呢是不超过3个，可在同一家单位或者多家单位来进行申请啊，来进行申请。也有报名截止日期，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31号，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它有考试的，在线的笔试啊等等的，还有呢单位的考核，想要进入来关注中国海游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今天呢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如果说没有记住，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号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号它的这个号码，然后呢进入到公开群当中就可以了。今天是周六啊，所有的朋友们，周六啊，下午的时候呢，也12点不播，1点半当中啊，1点半会和大家进行的是，这个叫仲裁啊，仲裁人劳动人事争议这方面的内容，邀请到的是仲裁员做客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可以连麦仲裁员啊，说一说遇到的劳动人事争议的那些事儿，包括用工单位也可以来进行了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服务到这儿了啊，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周一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啊，我们的一直有你上新的岗位内容等等都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所以呢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直播号一直有你。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